0: 定積極效應，做好做優兩國經貿合作。中方願意進口菜方更多優質產品，支持更多有實力嘅中國企業赴菜投資，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進製造、綠色低碳等新興領域合作。他又說，空菜鐵路是共建一帶一路旗艦項目，中方願意和菜方做好塞爾維亞段維護營運，積極推動全段早日通車。新華社報導，保時捷表示願意同中方深化貿易、投資、農食、基礎設施建設、人工智能、清潔能源等領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機場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車，20多人受傷，39歲巴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被捕。九巴表示會配合警方的調查，以即時暫停涉事車長的駕駛職務。運輸署表示非常關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馬管制區營辦商交報告。署方表示，事發前青葵公路往機場方向近瑪嘉烈醫院有貨車和巴士碰撞，青馬管制區營辦商隨即調派一架輕型搶救車和一架配備防撞緩衝裝置的救護車到場協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

0: 切咁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佢让人自由咁去检取，冇斗察去监督，亦都冇人嚟做监察。神看到系人嘅心，佢要嘅系人能够发自内心咁去遵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天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0: 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5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哪一个可以给到我满足呢？
1: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啊，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2: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3: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4: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5: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6: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日出院。

0: 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咯，我仲争半寸丝咁只衫，叫我 Philip 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嘅题目系讲。魔鬼
6: 收到一条相当之多人想知道答案的问题，究竟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鬼的呢？
4: Andy 你有没有见过鬼啊？
6: 没见过。
4: 有些人都问我有没有见过鬼，我就没见过，但我遇过。鬼你怎么遇过啊？那你很容易遇到的，有些就是孤寒鬼啊、咸湿鬼啊，那这些 是人呢，是比较形容词而已。但实质呢，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呢？咁呢，好多人呢都会误解呀。人死咗就会变鬼。甚至有啲人话呢，你见到呢着红衣嘅呢啲鬼呢係厉鬼，非常厉害嘅鬼。咁呢有啲呢又哨出啲牙出嚟呀，有啲僵尸呀，西人又话你见到呢，中国人呢有啲你睇到亦都係有呢啲僵尸啊，清朝嗰啲咁着住啲咁嘅衫喺街度跳下啲跳尸啊。呢啲鬼呢係好多都係假嘅人呢去諗出嚟作出嚟嘅。但实质有冇鬼呢？我话我遇过鬼，真係遇过鬼。咁我遇呢，我係见到佢，不过呢我感受到佢存在。有人都问过我啊，佢係咩样㗎？我话俾佢听，我冇见到佢个样。但佢呢好明显呢，佢喺我哋个感觉上呢，佢係存在㗎，係咪？点解呢？世界各地啲人都话有鬼，因为佢感觉到有嘛，起码係咪？咁当然有啲人真係话见到㗎。我最记得呢，喺年轻嘅时候我信咗耶稣呢，就有一个邻舍呢，邻居呀，咁佢间屋好多所谓空嘅房间嘅。咁呢佢买咗个呢咁嘅村屋呢，咁佢入去住呢，就佢唔系好多人。咁但係呢，佢呢个一个长者带住几个孙儿。咁呢就每一晚呢，佢话佢成日都见到呢有个白衣人呢喺佢个门口行嚟行去。咁佢见到喎。咁我见唔到啊，我话我都喺呢度咁耐，我就成日听人都话闹鬼，即係嗰条村都闹鬼。我就俾佢邀请咗呢，话佢啊，你不如啦，你又要读书，因为当时我会考，我要搵个好安静嘅地方读书。啊，我呢度咁多房间啊，几百尺俾晒你啊。你喺呢度读书啊？我话啊咁好啊，咁我又可以过下嚟啊。好啊，你嚟呢，等我哋啲孙都冇咁惊啊，因为新搬入嚟住。咁我信得住都唔系好耐。我话鬼，我知道系人系唔会变鬼，因为圣经讲嘅。咁咧，我就喺度住嘅时间咧，我话诶呢啲鬼使乜惊啊？其实我就算系遇到佢，我话我都唔惊，因为我知道信咗耶稣嘅人咧，唔需要惧怕呢啲魔鬼啊乌鬼。我又唔系特登要去挑战佢嘅，只不过我觉得咧有咁好嘅地方去读书啊温书啊。咁我可以安静去准备我啊会考，咁咪好好嘅。啊，谁不知喺晚上呢我瞓着咗。大约系我諗喺凌晨2、3点啊。 咁突然间咧，我咧就俾嘢令到我醒咗。咁咧，我醒咗咧，我就点解醒咧？我咧感觉到咧，我身边咧有一种好沉重嘅呼吸声啊，好似咧喺度有个有样喺我身边度好大嘅呼吸声。啊！我一擘开只眼，我睇到个环境啊，就全个环境啊变到咧，我第一次感觉到就系伸手不见五指嗰种嘅漆黑嘅感觉，系、啊、完全好黑暗啊！咁咧，我就感觉到咧呢、这个呼吸呢一团嘅物体咧，就喺我嘅侧边，就喺我嘅床嘅侧边。咁佢一路咧，好似一种嘅力量咧，要掩盖过嚟啊！吓，令我咧好辛苦，同埋我有恐慌嘅感觉。咁我当时真系，哎呀，呢啲系咪就系圣经所讲嘅乌鬼邪灵咧？吓，咁我当时真系有一种恐惧嘅感觉。但系好不其然地咧，我就当时我喊出咗一句：，我耶稣救我！哈，好奇妙啊！嗰一刹那咧，嗰种嘅力量立即就消失咗，立即消失咗。咁我咧就嗰、那个环境即系变，因为窗外有微光啊嘛，有啲月光啊，啲微光，即刻个环境咧系能够睇到咧系有啲微光，就冇咗嗰种嘅漆黑不见嗰种嘅黑暗冇咗。吓，我就即刻就坐翻喺嗰张床度，开翻盏灯，咁咧就祈祷，咁啊以后跟住都冇事。咁其实呢个经历咧。日后呢我其实我亦都经历过呢件事之后呢我就感觉到呢样嘢嘅存在啦。咁呢因为有另外一次呢我就去到一个退休会里面。喺呢个退休会里面呢有一个朋友呢就带咗一个唔信主嘅玩神打嘅人。咁呢个人呢佢呢就佢话佢呢一掟下隻地呀念几句呀嗰啲邪灵就会上身佢就会力大无穷呀佢成日同人打交呀。我因为喺个营里面呢我係啱嗰年呢我係做呢个大会嘅主席所以我就同佢倾下偈啦招呼佢。谁不知呢喺夜晚里面呢佢嚟咗嗰晚呢突然间喎我呢就因为夜晚我都要睇下啲人呢会唔会再喺出面倾偈我呢就要啲人呢唔好太夜就要返去宿舍嘅。咁呢熄晒灯嘅时候都唔够好耐。突然间我听到呢二楼啊即係佢个宿营里面有个角仔二楼啊。突然间嗌叫啊！有人喺度，哇，好似惨叫咁啊！咁我话咁凄厉嘅声音，但系同一时间啊，嗰、那个环境突然间转变，哇，变到嗰个营地入边咧，漆黑一片，系伸手不见五指嗰种嘅黑暗。因为出面有啲街灯啊嘛，但系都睇唔到入边。我突然间个环境点解变得咁黑暗嘅？咁我即刻咧就有个感觉，就系之前我的经历啦。咁我咧因为每一晚我拿住电筒嘅，咁我就一开住个电筒就冲上去角仔。啊！见到咧，原来咧嗰个玩神打嗰个人咧，凶神恶煞啊，就企咗喺度。咁有两个年青人咧就缩埋好似虾米咁碌咗喺地。吓、啊，原来咧、那个事件就系话，谂起我问翻佢哋，嗰、那个玩神打个，佢话佢唔知点解啊，突然间咧嗰啲佢话嗰啲啲灵就上佢身。咁上佢身咧，唔系佢请喎，系佢自己走嚟嘅。佢咁咧就佢突然间咧就。同緊嗰兩個年輕人傾緊偈啊，本來喺角仔仲喺度，大家喺度傾緊偈啊，唔知傾啲咩啦。佢突然間咧變面喎，啊起身就叫佢哋做咩？咁咧就直指住其中一個年輕人咧，就喺度喝佢。佢話：你有罪，你要跪我。哇！嚇到個年輕人咧，碌咗喺度。突然間見到佢面都變，因為嗰啲有啲有少暗光啊，睇到佢咧好得人驚噶嘛，同埋啲聲音好得人驚。咁我一上去咧，我見到咁嘅情形咧，我見到唔妥啦。咁我就即時咧，我就話。我奉拿撒兰主耶稣基督嘅名，吩咐邪灵呢、这个邪灵立刻离开呢个地方。吓、啊，嗰、那个玩神打嘅人咧，那个年青人即刻就吓，佢头先个唔系我，唔系我嚟嘅，咁咧就好惊，佢只好惊。哎呀，佢话而家唔知点解啊，不请自嚟啊。谂起咧，我就嗰整晚咧，我就安抚佢哋，同埋咧就陪呢一个咧玩神打人。原来佢都好惊啊，点解会咁嘅？咁就同佢倾偈，咁咧就其他人都惊，但我哋就喺嗰晚咧，我就同嗰个玩神打一齐瞓。咁就过咗件事。咁事件之后呢当然问牧师。咁牧师都话係呀邪灵呢係会透过呢人呢去搞扰人嘅。咁呢啲呢所有嘅呢邪灵呢佢唔係属于呢人呢所变嘅鬼因为世界上面呢係冇人变嘅鬼嘅。因为圣经好清楚喺约伯记七章九节嗰度都讲到佢云彩消散而过照样呢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人死咗如果佢系信耶稣信上帝，就会去到乐园嗰度，亦都未系天堂，因为一个咧过渡嘅期间嚟嘅。 咁人呢就落到阴间呢，就係嗰啲唔信神嘅人呢，犯罪嘅人落到阴间，但嗰度又唔系地獄。

红衫啊，成日呢啲全部都系谎话嚟嘅，系冇根据。而圣经咧好清楚，亦都系有记载咧，系讲到咧有灵界嘅事物系有邪灵嘅。你因为你如果你睇特别喺四福音嘅时候，喺好多个场合里边，耶稣都系点啊？驱逐啲污鬼，赶走啲鬼喺啲人嘅身上，因为魔鬼咧其实咧好想咧喺人嘅身上，佢得到一个权柄控制人。而呢个控制权呢，唔系佢可以随便嘅，乃系人呢，特别有啲人呢，佢愿意同呢啲邪灵去交往，特别呢，佢寻求一啲通灵术啊，或者佢哋占卜啊、问卦啊，咁佢愿意系将佢自己心灵呢，系所谓倒空啊，即系呢，佢呢，就系将自己嘅思维啊，各方面呢，都系呢，系空白一片嘅时候，或者佢呢，系諗一啲呢，系罪恶嘢嘅时候，就俾呢邪灵入侵。圣经喺路加福音呢，11:24，嗰度都有讲噶。佢话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嘅屋里去。呢件事咧，亦都系讲到咧，有一个人咧，就系佢心里边有一个乌鬼喺度，咁咧就俾赶咗出嚟。但系咧，当呢个魔鬼再周围走嘅时候，好似冇乜掟去，佢翻嚟一睇，啊呢、这个人咧，佢心里边咧虽然系好干净，冇。再冇乌鬼咩嘢都冇，但系佢睇啦，佢心里边咧，佢亦都冇信神，冇耶稣基督喺佢心里边。呢个乌鬼睇，哎，既然有机会，佢又带多七只鬼一齐入去啊！咁你呢个人末后境况如何呢？咁我哋谂清楚，其实我哋咧信靠上帝嘅人咧，我哋系唔需要惧怕魔鬼，反为咧我哋要咧系要惧怕神，因为神咧佢系掌管呢个永恒嘅主，佢系会审判我哋世界上每一个人。并且当我哋喺呢个地上过生活嘅时候，我哋让耶稣基督喺我哋心灵里面作主作王，以至魔鬼行过佢都唔敢搞你，因为知道有耶稣基督喺你嘅生命里面。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4: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这么快就讲完课，那剩下

0: 学历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顺口开学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姐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repl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水务署喺社交专业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嘅水管渗漏事故，厨房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嘅水掣，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嘅运作，以暂时恢复冲水、冲厕水嘅供应。 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同部分葵涌区用户嘅冲厕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嘅积水、关闭上游嘅水掣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 厨房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喺晚上9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厕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嗰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嚟嘅不便表示抱歉。 美国司法部喺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嘅星期六喺白宫附近发生嘅枪击事件，系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嘅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嘅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同工作人员。当时佢熟练地从袋中攞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住白宫方向开火。 位于白宫西北角嘅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嘅时候，特朗普喺白宫内。佢事后喺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嘅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喺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喺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佢停止斋戒，但佢并未接受，说明佢嘅身体状况良好。 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咗当日嘅斋戒，并喺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0。

0: 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对我们的健康、财务、工作、人际关系同埋永恒嘅未来都好有兴趣，佢对我哋所有嘅事情都好有兴趣，因为佢系一位慈爱嘅天父，仁爱嘅观望住属佢嘅儿女。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嘅与神同行嘅内容节目时间啦，欢迎你收听。在旧约里面，神多次地将他的子民放在一个完全不利的环境里面，而这些时刻神的仆人都向神呼求，帮助他们能够完成他们所不能够成就的事。我们要向旧约的人物学习，在困难里面祷告应该永远是我们第一个出路，而不是最后一个出路。今日的信息是以祷告解决问题，请你留心收听。
4: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并不表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一下子得到解决，可能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还会比以前更加多，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因此可能要面对一些新的挑战和困难的处境。但是其实不理我们得救了没，我们都会遇到生活上的问题的。非信徒和信徒的分别就在于神的儿女有一份巨大的资产，就是伟大的、全能的、慈爱的天父。他会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帮助和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面对生活里面每一个的问题。我今天的讲题是以祷告解决问题。在旧约里面有一位约沙法王，他是犹大地的一位敬虔的统治者，他将整个的国家都带到一个敬虔的地步。在他统治的期间，有三个部落和犹大争战，约沙法王在困境当中立下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怎样面对生活里面种种的困难。请大家翻到历代志下第20章1到6节。历代志下第20章1到6节那里这样记载：此后摩押人和亚扪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阿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洗信他马，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去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身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

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在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三节亦都提及约沙法，经文话：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第四节又讲到他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然后在第七节记述约沙法对百姓这样讲：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他亦委派了几位的官员帮助他管理国家。在第九节记载他吩咐那些官员话：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第十一节的下半节又记述了约沙法的说话：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由此可见，约沙法是一位很敬虔的王，他妥善地管理百姓，带领他们行公义的道路。但是突然之间有仇敌来攻击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约沙法怎样去解决呢？他祷告。如果我们身处在这个的环境，我们可能会即刻寻求朋友的帮助，但是神的方法却是更加美好的。面对困难，我们可以将自己的问题写在纸上面，然后再将以下所要分享的四个解决的原则亦都写下来。第一个的原则就是要明白神非常关心我们的问题的。我们祷告是因为神关心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新约路加福音22章20节记载了耶稣同门徒的最后晚餐。耶稣在当中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同你们订立了新约，以后再不需要公牛和山羊的血了，因为我将会为你们流血。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之后，神已经同我们立了约，我们永永远远都是神的儿女，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我们同神的爱隔绝。我们知道神关心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慈爱的天父以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他绝对不会漠视我们的问题，亦不会袖手旁观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祷告。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个祷文提及一些的需要，例如是日用的饮食、神的保护，使我们脱离试探等等。我们要求神的赦免，并且饶恕其他人。如果神不是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文就不会是这么仔细、这么个人化和这么具体了。请大家再翻到诗篇第55篇第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如果神对我们的问题是漠不关心的话，他亦不会叫我们将我们的重担、问题和伤心的事都卸给他。诗篇第56篇9节亦显明神对我们的关心。诗人说：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神是站在我们的这边的，

呢啲问题可能系喺屋企里面嘅，喺经济上面嘅，喺工作上面嘅，又或者系我哋缺乏安全感、自我形象低落等等嘅问题。我哋要面对嘅问题有好多好多，但系神唔单止系关心我哋嘅问题，佢亦大过呢啲嘅问题。请翻到耶利米书第32章第17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棒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经文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的，在神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神是大过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担心神会怎样工作，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在这里面对着什么，神知道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知道一切问题的详细情况，神亦都知道这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所以如果我们要以祷告来解决问题的话，第一，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是关心我们的需要的；第二，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是大过我们所有的问题；而第三个的原则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是要寻求主。处理任何问题的第一个的反应都应该是寻求主。约沙法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历代志下第20章第3节，当约沙法听到仇敌已经很接近的时候，经文这样记述，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我们惧怕的时候应该祷告，恐惧应该是推动我们祷告的动力，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坚强到一个地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有一点的恐惧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一些消息，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恐惧或者难过，但是我们正确的反应、正确的回应应该是寻求主。约沙法就是这样做了。约沙法能够在一个艰难的时刻去寻求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祷告是他的生活方式。在历代志下第19章第3节下半节讲到他定意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在接到坏消息之后已经定意寻求耶和华了，当时国家还未曾遇过什么的危机的。有一个功课是我们经常会忘记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准备自己面对生活里面的危机和问题，这样我们应该在问题还未曾出现的时候就要寻求主。当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要寻求主，用一个快乐满足的心情去敬拜和赞美主，阅读和默想祂的话语。因为我们的信心和耐力会很快面对挑战的，我们很快要承担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可能会维持一段长的时间。所以当我们朝早起身的时候，我们应该即刻思念主，我们要为到今日要面对的事情祷告，慈爱的天父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困难和担子实在是太大，我们不明白神怎样可以在当中做美善的事情。其实神往往会使用这些问题去教导我们一些需要学习的真理，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美好的事。他每一日都这样做，这个并不表示我们不会遇到痛苦、难过、重担、试炼或者是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神会利用这些的磨难的日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美好的事情。所以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处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呼求的就是天父。

我哋首先应该谂起天父，因为咁样做就系承认我哋对神嘅倚靠，我哋醒觉佢嘅同在，我哋愿意嚟到佢嘅面前，我哋承认神系愿意亲近我哋嘅，我哋亦承认神系我哋嘅资源，我哋亦都承认神同我哋之间系有交流嘅，神系参与喺我哋所处理嘅问题当中，神鍾意听到我哋呼叫佢做阿爸天父。当我哋呼叫阿爸天父嘅时候，我哋就同神连接起嚟啦。佢有用不完嘅智慧同埋能力，佢亦系冇限制嘅。第四个嘅原则就系神往往希望我哋邀请其他人为我哋嘅问题祷告。神鍾意其他人为我哋代祷，这个非常之重要。历代志下第20章第3节，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约沙法认为自己一个人的祷告并不足够，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处理得到的，于是我们就自己处理了。但是有些时候神不希望我们一个人去处理自己的事情，神希望我们接触其他人。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拥有一个群体，可以分享我们的心声，我们在这班人的面前可以坦诚地分享生命里面的一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人一起去祈祷，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爱我们的人愿意支持我们，分担我们的担子和困难，并且为我们祷告。一个祷告的伴侣是世上最大的资产，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一个祈祷小组，他们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我感谢神，有些人多年以来一直都为我祈祷支持我，我可以找到分享的对象，分享的对象可以超过一个人，他不一定是我们的同工，但是他一定是认识我们的人，而且是能够保守秘密的人，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倾心吐意。当我们听到其他人在祷告里面提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多的鼓励。如果我们可以同一个能够保守秘密的人坦诚地分享我们的心声，并且一起祷告，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但是我们往往是太骄傲了，我们情愿自己去处理问题，但是神不想我们一个人去处理问题，有些时候神要我们邀请其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困难之中。神要我们这样做是有几个嘅原因嘅。第一，神要其他人嚟分担我哋嘅担子，咁样担子就会更加轻省啦。第二，神可能想喺其他人嘅生命当中作工，神可能要坚固佢哋嘅信心，预备佢哋将来要承受一啲重担、伤痛或者系困难。如果他们有机会参与在我们的困难之中，和我们一起祈祷的话，神就可以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就可以认识得到神作工的方式了。对我来讲，帮助其他人是比较容易的，相反要其他人来背起我的重担好像是更加困难。所以神往往要我们邀请其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处境之中，有些时候他们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他们的代祷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很草率答应为其他人代祷。我们答应了之后呢，就不要很快忘记了，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认真的代祷者，我们要代表对方在神面前祈求，在神面前提起对方的名，将他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亦可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和亮光，怎样在这个处境里面帮助对方。

0: 咁样嘅祷告先至系真诚同埋认真嘅代祷。约沙法知道神唔喜悦佢单独一个人去处理整个嘅事件，所以神果然用咗一个奇妙嘅方法去解决呢个困难。约沙法邀请整个国家嘅人民参与喺呢一个困局之中，佢哋一齐禁食、祷告、苦伏喺神嘅面前。当神嘅百姓寻求神嘅面、呼求神同埋恳求神嘅时候，神就成就咗奇妙嘅功。我哋唔知点样去面对困难，往往系因为我哋自己冇寻求主。我哋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去寻求主。每日清早，我哋要寻求主嘅带领同埋引导。当问题发生嘅时候，我哋就不至于失去平衡啦。当暴风雨来临嘅时候，我哋亦不至于偏离正轨。我哋只需要呼叫阿爸天父。我哋喺呼叫天父嘅时候，我哋亦要俾神一啲时间去回应我哋，唔好将问题扩大，反而我哋要扩大同天父嘅关系。当我哋呼叫阿爸天父嘅时候，我哋嘅身份就系神嘅儿女。神应许过，佢会完全满足佢儿女嘅需要。神应许我哋，佢会听我哋嘅祷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我哋呼叫天父嘅时候，我哋系企喺神儿女嘅立场上面去呼求嘅。神既然已经应许咗我哋，佢就有责任满足我哋嘅需要，引导我哋，指引我哋生命嘅道路。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我哋要将自己嘅意思放低，顺服喺神嘅带领底下。如果我哋真系愿意跟随主，神系会让我哋睇见解决我哋困境嘅答案嘅。无论喺咩环境里面，我哋都应该以祷告作为我哋第一个反应。雅各书五章十三至到十六节嗰度话：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

0: 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日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日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我们这个节目就叫做清炒四季豆，因为人生就是四季来的，有春夏秋冬，即是清炒四季豆，即是豆角，梁医师是食料，四季豆是有什么秘技，要怎么吃法，清炒最好了，是不是？
6: 其实有一样东西最紧要熟，
5: 有毒的
6: 告章啊，在新闻都讲过，如果啲豆唔熟嘅咧，佢会系真系有毒噶，所以一定要熟，十能嘅嗱呢个秘诀。 唔论你我哋煮豆豉又好，清炒
5: 肉碎又好，系啦，
6: 点都好，最紧要系熟。
5: 咁今日我哋讲翻即系人生嘅四季吓，
6: 系
5: 你哋信主嗰个经过系点啊？梁医师，请你先讲下。
6: 系咁咧，我自己细个嚟讲嘅咧，我就觉得一样嘢，人系真系好脆弱噶。点解嚟讲有咁多人佢会咁穷，同埋有阵时佢啊？好容易生病，尤其是我哋嘅年代1950年嘅时代吓，
5: 我哋已经50后啊嘛吓，
6: 系啦，唔怕讲俾大家听。系啊，咁有样嘢嚟讲嘅咧，就是、做手术都好，嗰、那个手术嗰个疤痕，即系个刀痕啊，系好深。咁幻想一下，如果有个人佢有肝有呢一个嘅胆石，已经觉得好大，又有肺病啊，又大一大。OK， 咁另外一样嘢又有胃病。淨係呢三刀都難捱，
5: 嗯，唔好講虛到不得了，係
6: 啦，唔好講話個心臟有事嗰啲，仲得人驚，仲痛，最慘痛。咁我自己有一樣嘢嚟講，覺得人咧係有呢一個嘅限制嘅。咁喺呢一個嘅人生以嚟咧，我就睇落去喺呢一個世界裏邊啊，有星星、月亮、太陽。咁靚嘅花，尤其是細路仔嗰陣時冇眼花噶嘛，嗰啲花草樹木好靚噶。咁咧做，哇！点解会咁靓嘅咧？太阳下山嗰阵时，哇！咁靓嘅，吓、啊，即系我哋嗰阵时觉得一定系有一个主宰。好啦，咁我
5: 嗰时你几岁啊，梁医师？
6: 我嗰阵时嚟讲，大概5、6岁至到10岁，我已经觉得真系呢个世界好靓，一定
5: 唔可以就咁样爆出嚟嘅，
6: 唔会嘅，一定咧系有啊呢、這个嘅造物主咧做出嚟，所以我自己咧。做好鍾意呢大自然，因为鍾意大自然嘅呢，因此嚟讲我做对草药啊各样嗰啲呢我都有兴趣啦。
5: 嗯，
6: 啊、好啦，咁嚟讲嘅呢我又清楚了解喎，因为喺以前有好多嘅好有名嘅医师或者识功夫嘅人，但佢哋都死咗，咁佢哋都系医师，都系识医人嘅人，但系嚟讲，佢哋都会咁快会冇命，系咪？好啦，咁因此嚟讲嘅咧，我觉得嗰个嘅生命咧系有一个嘅主宰嚟到控制住。好啦，咁我讲，我有机会嚟到咧系跟清朝嘅一个太医嘅后人。
5: 哦
6: ，OK， 咁佢嚟讲嘅咧。做即系清朝太医嘅后
5: 太医，即系皇帝嘅医生，
6: 皇帝嘅医生，
5: 专用
6: 佢嘅后代，咁咧就落到呢个香港嗰度，就隐姓埋名。我有机会做咁啱细路仔，知道有咁嘅人，因为我好想学呢一个嘅中医，起码一样嘢唔使下下开刀，未开刀之前，我可以试下食苦药先，中药啊嘛。於是我咧就成日去佢屋企咧去探佢探佢。
5: 嗰陣時你未聽過耶穌呢個嘢呢樣嘢，
6: 但係佢嗰度咧，我就喺度探呢個老人家。咁整整下佢好食
5: 學嘢啊！
6: 咁就整整下當我係仔咁樣。咁、我其實就好似呃咗翻嚟啦。OK， 佢當我仔，咁啊慢慢教就喺佢個學院裏邊學嘢啦。但係喺佢嚟到教我當中咧，佢都有略略提到咧有耶穌呢一個人。
5: 哎呀！

0: 咁而另外一样嘢咧，当我读中学嗰阵时咧，我喺呢一个嘅天主教嘅中学嚟到读噶。好啦，咁做，因此咧我就对耶稣呢一个人咧有认识。但系咧，直至到我系过嚟加拿大再留学啦，我攞咗中医嗰个嘅履历，我再过嚟加拿大呢一度嚟到系再读大学。喺读大学嗰阵时，第一次到加拿大已经有好嘅叫做弟兄姊妹，即系基督徒，特别陪我咧嚟到系喺大学里面招呼选科，一日帮到客，对我嚟讲，我觉得哇，佢哋好有爱心。然后跟住又带我礼拜堂咧，有一个牧师好好，佢话叫咩名啊？咁我讲俾佢听，我叫咩名？佢话我会为你祈祷。咁啊，点不知第二个礼拜见佢咧？佢真係記得我個名喎、
1: 啊，
0: 好、
1: 哦、
0: 多人應咗就算啦嘛。佢、
1: 啊啊、
0: 真係記得，咁我知道佢真係唔係講花巧嘅嘢。但係其實嚟講，我拉尾見佢咧，又朴素得嚟，好勤力，好有愛心嚇。呢、這個牧師同師母，咁於是嚟講嘅咧，我就對呢個基督教咧，就開始更加有呢個好感。咁嚟講嘅咧，又繼續嚟到聽下道理啦。咁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呢，佢哋真係都想我信耶稣。当中有一件事呢，甚至乎佢哋係希望呢我信耶稣到一个咩地步呢，佢同我讲。佢话梁富丽呀，你唔信耶稣嘅呢，你好危险呀、啊。一阵一出到出面，如果俾车撞到你，你就落地獄啦。哇、啊、你信唔信咁讲呀，咁坦白。OK。佢话我哋想你上天堂啊，我唔想你落地獄啊，咁你都唔好用咁嘅嚟啊，我心谂。好啦，
1: 然后
0: 咧过咗第二个礼拜，又讲另外一样啦，就系喂阿梁富丽啊，你嚟讲你有病咁样啊，我用一个有病嘅例啦，阿梁富丽，咁你嚟讲嘅咧，有病你就要食药噶啦吧，嗱我呢度有碗24味，你饮咗就会好噶啦、
1: 嗯。
0: 我心谂，
1: 我系中医嘛，
0: 我系中医。未必24味啫，系咪？我就搏佢啦。
1: 啊，
0: 我系有西药食噶噃，你俾我谂谂，我食西药好还是食中药啊？食咗24味，我食唔到西药喎、
1: 啊。
0: 你俾我谂谂，即系我意思有基督教，有其他宗教，你俾时间我谂谂啊。咁佢哋觉得我又冇得搏啊，真系吓呢个咁嘅老鬼都揾咁嘅方法。于是咧，佢哋嗰阵时都令到人，其实我令到佢哋咧就真系好。叫做 frustrate， 好冇晒兴趣。於是佢就话俾其他人听：，哎呀，唔好去叫呢个人信耶稣，斩晒气啊！成个几月咧，冇人嚟探我咯，因为我衰啊嘛，我咁搏
1: 搏口搏先
0: 系啦，又搏个人咁绝。咁后来嚟讲嘅咧，有一个好好嘅基督徒再嚟，佢就邀请我咧去呢个报道会。但喺个报道会里边，当日咧就嗰、那个。牧者嚟讲嘅咧，又用一啲方法咧，就我自己觉得嚟讲，又吓、啊、即系 push 得我太紧要，我又唔能够接受呢样嘢。
1: 好多男人都系觉得系咁，点解你成日都要
0: 系啦？但系有一样嘢就因为自己骄傲。
1: 嗯，
0: 好啦，咁结果有样嘢嚟讲嘅咧，就其后静咗落嚟之后，翻咗屋企，咁啊嗰晚黑个个都信，系得翻咧。是我哋两三个硬颈呢几个死硬牌冇送，但系静咗落嚟之后，我自己觉得人哋都想我去天堂啫嘛，人哋都想为我好，做咩我要咁衰呢？咁其后一样嘢嚟讲嘅咧，我真系放低咗自己，就听牧师嗰个嘅教导同埋查经，佢系查呢个马太福音第13章，咁逐句逐句，我觉得佢真系好有爱心好。后来你讲嘅咧，咁我自己真系好清楚了解之后咧，咁我就真系信咗耶稣。信咗耶稣，我唔系就咁应该就咁信，我自己觉得信咧应该信得真，信得好，仲唔系咧咧啡啡。所以求神咧都嚟到真系俾我能够继续嚟到真系谦卑落嚟，喺日后里边嚟讲嘅咧，都嚟到真系可以为佢。你都系作见证。
1: 哇！你真系好理性啊，梁医生。
0: 唔好话真系一样嘢咧，信咗之后就挂住喺口边，又到临天光濑尿。咩叫临天光濑尿呢？做基督徒临到掀埋对眼嗰日，系反为话、啊、自己做衰咗嘢。呢样系我最惊。
1: 同埋你个信耶稣完全唔系为咗一个攞一个免死金牌，系为咗上天堂。你唔系咁样。
0: 我真系想一样信得清楚之后，我仲想。

0: 呢最好就要帮手传福音。咁我鍾意呢一个嘅使命。啊、即係唔係话你工作緊嗰陣时你就要去传添，而係你平日你都做去乡村啊各样嘢。咁调景岭嗰度有咁嘅地方啊将军路。咁有样嘢嚟讲就係喺嗰度做工作。
1: 其实真係好似回想过去啊，呢啲都系神嘅一个安排嚟。即係睇下你究竟系咪即系爱上咗佢之后佢信啦我都信埋啦。咁我哋听日再继续倾啦。好。

0: 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

似天飞梦，拨弄在燃烧，演戏天马传，拉紧丝线，求与。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世界广播啦。
2: 温室效应，
3: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4: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甘蔗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

0: 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

0: 喂，你细个咧有冇听过隔篱屋或者自己阿妈会话冇用噶、啊、你？
1: 有啊，
2: 睇下隔篱个小明，佢几乖，话系咯。
1: 我听得多咯，呢啲基本上系我由细听到大嘅说话嚟。
0: 真系，
1: 系啊。
2: 我阿妈，阿妈小明读野鸡噶，我唔系读名校噶。
1: 我嗰时冇名校先分嘅，冇咁大嘅分野嗰时候。但我细嗰时真系噶，俾爸爸踩到咧，系都几一钱不值。
2: 嗯，喂，呢个系中国人嗰个咩嚟噶？
1: 咪就
2: 系
1: 传统。
2: 点解我最近我即系我仔出咗世两个月。
1: 嗯，
2: 啱出世嗰阵时咧，
1: 恭喜！
2: 系、哎、多谢。啱啱出世嗰阵时咧，成日都话啊，几乖喎、啊、你，又肯食嘢，又唔系咁扭计，食完又肯瞓咁。跟住我阿妈就喺出边讲，唔好赞坏佢啊。
1: 系咯，我正想话
2: 啦。系啊，唔系啊，你唔可以赞乖噶，你唔好话佢乖噶，一定要话佢曳啊。
0: 系，
2: 我系变态啊！
0: 一定要话佢丑样。
2: 系啊，明明系乖噶，你又话佢曳，即系嗱呢样嘢就觉得。即系你点解要将一个小朋友可能你可以一路 build up 佢嗰个自信心，但系你而家突然间一脚就伸落去，
1: 好在佢未识听啫，几个礼拜。
2: 但唔话咁啊好，佢都仲识少，听完之后。
1: 唔知你讲乜啫，系嘛？但其实倒翻转，如果你头先咁讲咧，如果你 Sherry 咁咧，由细到大听阿妈咁讲咧，话 hurt 都几 hurt 嘅，我觉得
0: 都系噶。我记得我细个咧，最好细个乜都唔识嘅时候咧，就好多嘢讲，好中意讲嘢嘅。咁但系一到咗大少少啦，即系听到啲大人喺度讲嘢啊，又知道，即系佢哋会好谦咧，谦到一个程度就系、是，即系喺度踩自己个女啊、哦、自己个仔咁样嗰啲咧，
2: 系佢几乖噶，
0: 系咯，自己会觉得，唉，死啦，系咪真系都好似唔够咧，做得唔够好，咁就会觉得自己成日都要好好紧张，要一路 keep 住。

0: 做到最好咁样，有压力咯，
1: 系嘛？
2: 咁其实变咗长时间都俾人闹紧咯，
1: 系咯，
2: 赞你又闹紧你。系嘛？你真系要闹嗰阵时候，佢又真系又落出行力咁闹你，咁咪即系我长时间都系受喺一个谴责嘅状况底下。
0: 系噶，系噶。
2: 咁我其实根本我咁喂咁讲真，如果我好似而家嗰啲跳楼潮，我死咗好耐啦，我由细俾人打到大，即系系咪要咁样先出到一个即系
1: 呢个叫咩棒下出孝儿啊，即系你要打咩？
2: 你讲啊，棒下出孝儿。讲真，如果我嗰阵时，我真系曾经我咒，佢成日打我，几时死佢？即系你点孝啫？系咪即系披麻戴孝嗰个孝？即系你谂下，有时争到就系话，即系好似有时啲小朋友话，我会争你，我会争你，可能就系因为你其实根本就系你冇鼓励过佢，你就不断咗喺度踩佢。但系你希望就系话，因为你想谦虚，唔想俾人知道啊，点解你？即系嗰个态度问题，我要谦虚，唔好俾个仔话啊，真系好叻啦，你真系好乖啦，你唔可以咁赞佢，佢系咪一个问题咧？
0: 当然唔同喎，而家嗰啲小朋友即系唔系都会讲句 I hate you 咁样噶，即系好容易系即系佢哋当冇嘢咁样噶。
2: 咁佢哋系只不过可能一啲乜嗱，咁转头我有听过一样嘢，但只不过就系话个小朋友病。你唔俾佢食糖或者唔俾飲汽水，跟住佢就 I hate you 啦。
0: 係
2: 咯。咁但係其實你嗰邊有佢好啦，呢樣好正面啦，我覺得係，即係睇小朋友同埋呢個係小朋友個觀點同埋大人個觀點。但係如果唔係，如果即係點翻轉頭嚟，你係不斷咁去踩你小朋友，令到佢一個冇曬一個冇自尊啦，你冇佢自己價值啦，佢都唔知即係佢都唔知自己為，佢有時都會諗，可能我以前啦，當我自己就係為乜啫？你生我出嚟。成日喺度打，成日喺度闹，咁你为咩生我出嚟嘅？
1: 唔系咁嗰时，其实倒翻转系咪即系我哋都未揾到我哋自己嘅价值观，即系我哋自己揾唔？
2: 唔系，都已经开始有噶啦，开始其实开始识咩叫自尊噶啦。即系谂下，佢同你闹咧，佢唔会匿埋喺角头闹你，喺酒楼，酒楼喺酒楼成棚人面前就已经直情就打开杀戒噶啦，已经。咁咪但你变咗你嗰阵时，你嗰阵时你点？你即系你好羞，即系叫做羞耻噶嘛？你喺成棚人面前，你即系譬如边个生日、边个结婚，你喺面成棚人面前闹，即系闹我。咁即系嗰阵时都开始识得有叫自尊呢样嘢啦，已经系。
1: 但系其实嗱，我哋讲咗咁耐咧，都系讲系一啲人哋嘅设立嘅模式啊，或者价值啊，上面我哋活喺一啲差唔多活喺一啲人嘅点讲，算唔算系一个阴影底下咧？即系佢已经塑造咗一个咁样嘅一个尺度喺度啦。即系呢个价值，你一定要做成一个当系一把尺里边有十二寸咁计。你嗱，你而家咧，你系小朋友，你一定要去到三寸咁高嘅价值里边，你先成为一个好嘅小朋友。咁即系俾好多规条你啦。当然当中咁跟住咧就话，即系头先阿 Sherry 话，即系我啊边个小明啊，边个隔篱屋嗰啲几叻啊，你又唔叻啊。咁即系呢啲系咪即系其实都系喺？有一个模式喺里面咯，其实你我哋会唔会自己揾？
2: 如果你话呢个模式，只不过嗱，我有时我咁谂就系、是，系阿爸阿妈做唔到，但系将呢个模式就摆落去自己
0: 投射咗喺你身上，
2: 即系等于即系话，点解要改个？点解你要改只狗名叫做 Lucky 啫？因为你唔 Lucky 啊嘛，你咪想去 Lucky 咯，你咪可以打俾佢 Lucky。即系有时就话，我觉得我阿爸阿妈做唔到嘅嘢，我就要即系或者。有好多父母就啊，我细个冇得学琴啊，我又希望而家俾啲小朋友学琴，佢咪真系中意学琴先？咁讲真，你觉得话我而家有钱可以俾佢学琴咯？我以前又冇得学，咁我咪俾佢学咯。咁我有时心谂，咁点解你自己唔会学咧？系咪你自己赚到钱，你咪咁中意去学，咪你自己学？点解要逼个仔去学？佢都唔想学嘅有时。咁所以有时就系因为咁样嘅时候，有人喺度打仔，冇用啊！你弹个琴你都唔识。如果你练你又唔肯练，成日挂住周围玩，咁啊喺度，但系你变咗你唔系鼓励紧佢咯。啊，点解转头我觉得就最主要一个 point 就系你唔系鼓励紧小朋友，你反而你喺度毁，你系破坏紧佢嗰个自尊心。所以我觉得有时即系小朋友阶段，我觉得应该自我即系嗰个嘅自我中心应该比系要去建立佢，而唔系去。即系话去闹佢就叫我代，即系为佢好咁样，我哋就。
0: 即系我觉得喺加拿大好嘅系，即系先生都会用鼓励去教小朋友多过即系闹啊咁。但系有时咧，我觉得物极必反啦。有时真系太多鼓励咧，变咗即系好似喺学校里面咧，你嗰啲先生其实喺度写 report card 都好难嘅，净系可以讲正面嘅嘢。那个小朋友明明好曳，但系净系可以讲正面嘅嘢。
1: 我都谂咗好耐啊，点写？
0: 即系点咧？即系会唔

0: 太过即系太过
1: 过太宽啦，系咪啊？
0: 过分咗少少，即系你、你小朋友，你点都要教佢边样嘢啱，边样嘢唔啱。你唔可以净系睇佢好嗰啲喺度赞，就睇唔即系佢自己未必睇到佢唔好噶嘛。
1: 嗯，
0: 咁但系又唔可以伤小朋友自尊心，咁又唔可以话佢。咁但系有时点样去 balance 呢样嘢？
2: 你做先生，你答啦。
1: 哦、其实都是学习紧嘅就呢样嘢，因为又唔代表做先生就一定识处理呢啲事情。
2: 唔系咁，你都可以，譬如你要我即系经历过呢一样嘢，譬如话真系你要去写个 report card 嗰阵时候，或者同家长去沟通嗰阵时候，即系好兴见家长嘅咧度，呢度好兴
1: 家长好中意捉住同你倾偈，
2: 你好中意直接对话噶嘛咧度，系嘛？
1: 冇咁我通常我都会系点讲咧？我通常都会赞咗先嘅，因为我觉得全世界人啦 ，so far 到而家为止，我都。發覺咧係冇一個中意人哋彈佢啲小朋友，特別同家長傾偈，
2: 一啖沙同一啖奪。
1: 係啦，咁我首先都會係贊咗先，即係啊，今日你佢通常第一句都得意嘅，啲家長第一句問：今日我個小朋友得唔得啊？乖唔乖啊？做唔做到嘢啊？咁我都通常都會話啊，佢今日好乖，都做到嘢。不過即係通常都覺得不過佢就唔夠專心啦，咁係啦，唔夠專心啦。如果專心就會做得更加好啦。咁其實已經咁做，已經講咗大段好嘅説話喺前邊。但系咧，啲爸爸媽媽聽到你講呢句説話，八之後嗰句説話咧，哇！佢突然間你睇到好似嗰啲頭髮咧豎曬上嚟噶啦，跟住咧就會話：，但我話你噶啦，嗱，你頭先聽緊唔知啊，嗱，老師話你啦，咁死啦！
0: 佢哋淨係收到嗰啲八之後嘅前面嗰啲，
1: 即係之前嗰啲咧，即係你無論講三分之二好嘅嘢咧。三分之一唔好嘢都好。
2: 唔系，下次问佢有好又唔好，想听咩先啦？俾佢拣。
1: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咧，都系嘅。有时即系你同啲细路仔讲嗰个

0: 读到佢翻读完书，即系但系佢读书好叻嗰啲嚟嘅。咁但系读完书出嚟做嘢嘅时候，咁我而家开始见翻佢同佢倾偈咧，又会觉得咦，佢好似冇以前咁即系咁自我价值低，好似好咗。唔知系咪有时
1: 真系整过嚟？
0: 咁又唔系，可能大过咗先谂
2: 大十八变咗，
0: 暗疮少咗啦，因为大过啦嘛。
1: 但我唔知啊，我觉得我有时又好公平，即系有好。即系永远一个人身上，永远都唔会全部最好喺晒一个人身上。
0: 嗯、
1: 即系我觉得有好一定有唔好。通常话有钱嗰啲，通常背后可能嗰个家庭好似有啲破裂啊，
0: 或者唔靓嘅
1: 吓，或者即系好似话咁样，读书叻，读书叻嗱唔靓，可能我靓，我读书唔叻。即系有时我觉得就好多时都会系咁样，所以我有时我都。即系我
2: 成日都觉得上帝好公平嘅，
1: 即系咁样讲，我未呢样嘢，我未敢同女仔讲，但我男仔我成日讲好多噶啦，我话好多嘢都好公平嘅，咁你想要乜嘢啊？你自己拣啦、啊，你又唔会样样有晒噶啦。
2: 咁、啊、你通常拣咩？
1: 嘛？
2: 通常拣咩？拣有钱定拣靓仔？
1: 咁其实佢拣乜都死嘅，点样？嗱，佢拣靓仔，佢拣靓仔之后话，咁你咪注定读书唔成咯，系、嘛？即系，因为通常靓，我点解咧？佢成日靓仔嗰班咧，就拍走去拍晒拖，边有时间读书啊？都话当佢冇人沟嗰啲，咪喺屋企读书咯，咪冇有咩做啫？有冇人咪同佢玩？咁即系有时我都为自己拣，你冇可能你可以全部嘢喺晒喺身上，最好喺你身上，我啲嘢好公平。但呢样嘢我未试过喺女仔面前讲过。
2: 唔够胆讲，
1: 我讲完之后，我点讲我都死。
3: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4: 清炒四季豆，
3: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4: 放盈西瓜，
3: 司徒老师不一样嘅辅导，
4: 再生子说话，
3: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4: 男人虚，女人堆。
3: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4: 歌声救地球。
3: 百分百纯音乐享受。
4: 时时隔三声。
3: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4: 温室效应。
3: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4: 绿色之间。
3: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4: 敢问敢答，
3: 只要你敢问 ，Philip 一定敢回答。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隆重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启动秉承住信望爱嘅精神，以基督为本，释放出无添加、无污染、纯正嘅正能量。我哋继续以最贴近你嘅生活方式，将宗教融入生活，为世界各地嘅华人作出国粤语24小时不停广播嘅服务。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3月11日。普通话及广东话台同步进行。

0: 我是 NN。 你听的节目是温室效应。
1: How gentle is the rain，
2: 在生子说话。
1: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水、冲刺水的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日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日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7: 我是李耀祖，
8: 我是 Russell，
7: 不是电影大亨。
8: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7: 阿狗。
8: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8: Okay。
7: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8: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7: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0: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0: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1: 係咩？
0: 係
1: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1: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0: 冇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0: 湯都係啊
1: ，The 湯係啊，
0: 咁咪咯。
1: 但呢出好啲，
0: 好湯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湯我都好中意。
1: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湯我都
1: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阿
1: 拉
0: 嗰時啦，八零啊，
1: 八幾年代，
0: 八幾年。
1: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喇入去睇嘅。
1: 個吹喇你講先，我
0: 唔係死啊！我冇唔係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过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睇
1: 啊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 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是真的不可以错的嘛。
1: 是。
0: 但是这样但是他有太多的 factor 会令到这件事是错的。
1: 他又争啲死争啲争啲争啲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这个不知道啊。
1: 不是即因为他拍到是这样即譬如他
0: 拍到是这样
1: 去到个试集那里啊。
0: 是试集是但他临尾咪懒系啲即赶紧去机场啊。
1: 是是。
0: 呢、這個可能後面加上，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 intense？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都係咁，
0: 咁
1: 咪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面咁你唔知道，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係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
0: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哇，
0: 双逼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okay、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系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
1: 人
0: 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
1: 佢
0: 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係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
0: 系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嘅、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我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

0: 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神对我们的健康、财务、工作、人际关系同埋永恒嘅未来都好有兴趣，佢对我哋所有嘅事情都好有兴趣，因为佢系一位慈爱嘅天父，仁爱嘅观望住属佢嘅儿女。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嘅与神同行嘅内容节目时间啦，欢迎你收听。在旧约里面，神多次地将他的子民放在一个完全不利的环境里面，而这些时刻神的仆人都向神呼求，帮助他们能够完成他们所不能够成就的事。我们要向旧约的人物学习，在困难里面祷告应该永远是我们第一个出路，而不是最后一个出路。今日的信息是以祷告解决问题，请你留心收听。
3: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并不表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一下子得到解决，可能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还会比以前更加多，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因此可能要面对一些新的挑战和困难的处境。但是其实不理我们得救了没，我们都会遇到生活上的问题的。非信徒和信徒的分别就在于神的儿女有一份巨大的资产，就是伟大的、全能的、慈爱的天父。他会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帮助和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面对生活里面每一个的问题。我今天的讲题是以祷告解决问题。在旧约里面有一位约沙法王，他是犹大地的一位敬虔的统治者，他将整个的国家都带到一个敬虔的地步。在他统治的期间，有三个部落同犹大争战，约沙法王在困境当中立下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怎样面对生活里面种种的困难。请大家翻到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一到六节。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一到六节那里这样记载：此后摩押人和亚扪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阿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洗信他马，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去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众站在耶和华殿的身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在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三节亦都提及约沙法，经文话，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第四节又讲到他引导

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然后在第七节记述约沙法对百姓这样讲，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他亦委派了几位的官员帮助他管理国家。在第九节记载他吩咐那些官员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第十一节的下半节又记述了约沙法的说话，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由此可见，约沙法是一位很敬虔的王，他妥善地管理百姓，带领他们行公义的道路。但是突然之间有仇敌来攻击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约沙法怎样去解决呢？他祷告。如果我们身处在这个的环境，我们可能会即刻寻求朋友的帮助，但是神的方法却是更加美好的。面对困难，我们可以将自己的问题写在纸上面，然后再将以下所要分享的四个解决的原则亦都写下来。第一个的原则就是要明白神非常关心我们的问题的。我们祷告是因为神关心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新约路加福音22章20节记载了耶稣同门徒的最后晚餐。耶稣在当中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和你们订立了新约，以后再不需要公牛和山羊的血了，因为我将会为你们流血。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之后，神已经和我们立了约，我们永永远远都是神的儿女，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我们同神的爱隔绝。我们知道神关心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慈爱的天父以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他绝对不会漠视我们的问题，亦不会袖手旁观的。在马太福音6章9节，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祷告。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个祷文提及一些的需要，例如是日用的饮食、神的保护，使我们脱离试探等等。我们要求神的赦免，并且饶恕其他人。如果神不是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文就不会是这么仔细、这么个人化和这么具体了。请大家再翻到诗篇第55篇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如果神对我们的问题是漠不关心的话，他亦不会叫我们将我们的重担、问题和伤心的事都卸给他。诗篇第56篇9节亦显明神对我们的关心。诗人说，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神是站在我们的这边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所关心的事神都关心，他当然亦都关心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神实在是关心我们的问题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神大过我们的问题。神不单止关心我们，而且他大过我们的问题。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经文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的，在神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神是大过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担心神会怎样工作，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在这里面对着什么，神知道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知道一切问题的详细情况，神亦都知道这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所以如果我们要以祷告来解决问题的话，第一，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是关心我们的需要的。第二，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是大过我们所有的问题。而第三个的原则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是要寻求主。处理任何问题的第一个的反应都应该是寻求主。约沙法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好的榜样。在历代志下第20章第3节，当约沙法听到仇敌已经好接近的时候，经文这样记述，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我们惧怕的时候应该祷告，恐惧应该是推动我们祷告的动力，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坚强到一个地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有一点的恐惧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一些消息，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恐惧或者难过，但是我们正确的反应、正确的回应应该是寻求主。约沙法就是这样做了。约沙法能够在一个艰难的时刻去寻求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祷告是他的生活方式。在历代志下19章第3节下半节讲到他定意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在接到坏消息之后已经定意寻求耶和华了，当时国家仲未曾遇过啲乜嘢嘅危机嘅。有一个功课系我哋经常会忘记嘅，就系如果我哋要准备自己面对生活里面嘅危机同埋问题，咁样我哋应该喺问题仲未曾出现嘅时候就要寻求主。当一帆风顺嘅时候，我哋要寻求主，用一个快乐满足的心情去敬拜同埋赞美主，阅读同埋默想佢嘅话语。因为我哋嘅信心同埋耐力会好快面对挑战嘅。我哋好快要承担一啲问题，而呢啲问题好可能会维持一段长嘅时间。所以当我哋朝早起身嘅时候，我哋应该即刻思念主。我哋要为到今日要面对嘅事情祷告。慈爱的天父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困难和担子实在是太大，我们不明白神怎样可以在当中做美善的事情。其实神往往会使用这些问题去教导我们一些需要学习的真理，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美好的事。他每一日都这样做，这个并不表示我们不会遇到痛苦、难过、重担、试炼或者是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神会利用这些的磨难的日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美好的事情。所以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处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呼求的就是天父。我们首先应该想起天父，因为这样做就是承认我们对神的倚靠，我们醒觉祂的同在，我们愿意来到祂的面前，我们承认神是愿意亲近我们的，我们亦承认神是我们的资源，我们亦都承认神和我们之间是有交流的，神是参与在我们所处理的问题当中，神喜欢听到我们呼叫祂做阿爸天父。

当我哋呼叫阿爸天父嘅时候，我哋就同神连接起嚟啦。佢有用不完嘅智慧同埋能力，佢亦系冇限制嘅。第四个嘅原则就系神往往希望我哋邀请其他人为我哋嘅问题祷告。神鍾意其他人为我哋代祷，这个非常之重要。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三节，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约沙法认为自己一个人的祷告并不足够，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处理得到的，于是我们就自己处理了。但是有些时候，神不希望我们一个人去处理自己的事情，神希望我们接触其他人。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拥有一个群体，可以分享我们的心声。我们在这班人的面前，可以坦诚地分享生命里面的一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人一起去祈祷。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爱我们的人，愿意支持我们，分担我们的担子和困难，并且为我们祷告。一个祷告的伴侣是世上最大的资产，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一个祈祷小组，他们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我感谢神，有些人多年以来一直都为我祈祷支持我，我可以找到分享的对象，分享的对象可以超过一个人，他不一定是我们的同工，但是他一定是认识我们的人，而且是能够保守秘密的人，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倾心吐意。当我们听到其他人在祷告里面提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多的鼓励。如果我们可以同一个能够保守秘密的人坦诚地分享我们的心声，并且一起祷告，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但是我们往往是太骄傲了，我们情愿自己去处理问题，但是神不想我们一个人去处理问题。有些时候神要我们邀请其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困难之中。神要我们这样做是有几个的原因的。第一，神要其他人来分担我们的担子，这样担子就会更加轻省了。第二，神可能想在其他人的生命当中作工，神可能要坚固他们的信心，预备他们将来要承受一些重担、伤痛或者是困难。如果他们有机会参与在我们的困难之中，和我们一起祈祷的话，神就可以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就可以认识得到神作工的方式了。对我来讲，帮助其他人是比较容易的，相反，要其他人来背起我的重担，好像是更加困难。所以神往往要我们邀请其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处境之中。有些时候他们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他们的代祷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很草率答应为其他人代祷。我们答应了之后呢，就不要很快忘记了。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认真的代祷者，我们要代表对方在神面前祈求，在神面前提起对方的名，将他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亦可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和亮光，怎样在这个的处境里面帮助对方。这样的祷告才是真诚和认真的代祷。约沙法知道神不喜悦他单独一个人去处理整个的事件，所以神果然用了一个奇妙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困难。约沙法邀请整个国家的人民参与在这个困局之中，他们一起禁食、祷告、俯伏在神的面前。当神的百姓寻求神的面、呼求神和恳求神的时候，

0: 能就成就了奇妙的功。我们不知怎样去面对困难，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寻求主。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去寻求主。每日清早，我们要寻求主的带领和引导。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失去平衡了。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亦不至于偏离正轨。我们只需要呼叫阿爸天父。我们在呼叫天父的时候，我们亦要给神一些时间去回应我们，不要将问题扩大，反而我们要扩大和天父的关系。当我们呼叫阿爸天父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神应许过，祂会完全满足祂儿女的需要。神应许我们，祂会听我们的祷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我们呼叫天父的时候，我们是站在神儿女的立场上面去呼求的。神既然已经应许了我们，祂就有责任满足我们的需要，引导我们，指引我们生命的道路。
1: 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要将自己的意思放低，顺服在神的带领底下。如果我们真是愿意跟随主，神是会让我们看见解决我们困境的答案的。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都应该以祷告作为我们第一个反应。雅各书五章十三至到十六节那里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9点完成水管。

0: 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厕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嗰段杨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嚟嘅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日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日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以佛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佛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

学校，在一个冇信仰的学校，佢所把持的嗰、那个可能是价值观，去教俾小朋友嘅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同埋一个冇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喺一个教会校长大，我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好轻易可以攞到圣经里面嘅教导，去同佢做分享啦。我哋去以耶稣嘅佢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嘅模样啦，带住神嘅话语啦，去保守我哋嘅人生啦，咁样成件事嚟都好顺其自然嘅。总之你喺呢个环境里面，你就系做呢一样嘢。但系当我去到一个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工作里面咧，我第一次发觉咧，咦？咁我点讲好咧？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啊。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啊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应该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爆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有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事事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事事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这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
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

教主也好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也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比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面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作为一个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系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咧喺爱入边成长。我哋嘅老师点解会做唔到呢？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系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我做啲咩可以做咧，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咧，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咗做好我哋嘅教学，好似已经冇其他嘢可以做啦。但系教学系好基本嘅嘢，但系嗰个人心啊，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呢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呢，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嘅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係好虔誠基督徒啦，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样。咁佢話：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100個，我真係真係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为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吓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走。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就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具體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播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時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

0: 味，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是怎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嘅培训班啊。咁喺呢啲工作里面呢，即系都系教学相长，同埋我都系觉得系扩阔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机会系即系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学之后呢，我可以呢开始读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係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报名㗎啦。咁本来我諗住係放弃㗎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时係应该冇心冇力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喎，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係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面，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係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係由细到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你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见识了啦。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爆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樹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知道圣经有好多嘅原则，亦都有好多嘅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佢哋喺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嘅标准。佢好希望喺佢活出信仰嘅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睇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嘅信仰。所以希望我哋每一个人喺我哋嘅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嘅香气，让更多嘅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嘅基督徒。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係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係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6: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水、冲刺水的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

0: 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住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女。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是两位，现在讲的题目呢可能令你很伤感。真的伤感啊？
8: 点解咧？
6: 都有嘅。
7: 喺外国嘅地方讲一个你本身原居地或者原本民族嘅一个佳节节日。
8: 哦，每逢佳节倍思亲。
7: 嗯，你喺加拿大过农历年，过呢个嘅中秋节，你系咪觉得好似有少少伤感？
8: 我谂初初嚟咧就会。嚟得耐咧，就會淡好多。
6: 即係嗰時嚟讀書嗰段時間咧，真係特別傷感。
8: 特別傷感，
7: 因為仲細個嘛。
8: 係啦，
7: 係屋企人全部喺度啊嘛。
8: 係，咁啊，哇！中秋節喎，哇！啊，即係團圓或者係過年啊。
7: 但係點解你而家係唔介意咧？或者係咪淡忘咗，或者你失憶咗咧？
6: 而家可能都有自己屋企啦，係咪？又冇即係冇以前咁慘啦，係嘛？即始终都有自己屋企，咁你就佳节都系可以啊，少食下饭，起码都有
8: 即系一啲譬如即系亲戚朋友或者系即系一啲好亲嘅人都喺身边，咁所以咧你唔会觉得即系好，同埋咧就系、以前咧就系、我谂喺生活嘅物质唔系咁丰富嘅时候咧，你佳节嘅时候咧，哇，汤鸡散鸭吓。啊
7: 有餐食，
8: 有餐食噶，系啊，吓，
7: 起码怀念食嗰样嘢。
8: 咁即系，尤其是当你个物质唔系好丰富嘅时候，你食一餐好嘅，系即系好向往呢样。
7: 即系以前嗰个诗句咧，每逢佳节倍思亲，前面仲有一句嘅，就系、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啊嘛。
6: 所以话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系啦，咁心境啦吓。
7: 所以现在当你唔系一个咁异啊。一个咁唔特别、咁奇怪嘅地方咧，你就嗰个心境就比较冇咁强烈。
6: 嗯，
7: 系连住互联网啊、电话。

0: 生话喺电视啊，可能减到你呢个咁嘅思乡嗰个情怀。
1: 咁基本上呢度而家嗱，好似相对以前我哋即系啊。你一定要识英文啦，系嘛？而家你根本而家喺生活喺多伦多，你可以唔识英文噶？
0: 唔识英文，有饭食，有烧鹅食，
1: 系啊，
0: 乜都有。榴莲食，
1: 乜都有。
0: 有荔枝食，咁仲争啲咩咧？有月饼食，乜嘢都有。
2: 乜都有，系啊。
0: 咁其实好简单啫，佢系将你个乡下搬咗嚟多伦多咁解啫嘛。
2: 咁但系咧，就系话即系你要讲佳节，点解叫做佳节咧？
0: 好咯。
2: 好
0: 美好咯，
2: 好嘅节日，
0: 美丽咯，好开心咯。
2: 点解要有节日咧？
0: 个节日好
1: 庆贺嚟噶嘛？呢个系庆贺嘅机会。
0: 节日好多时同咩咧？同你个社会嗰个每年嘅演变有关。
2: 嗯，
0: 通常以前同丰收有关啦，同收成啦，
2: 系
0: 你种到嘢靓，咪该又开心啦。你过年就唔使做嘢啦，佢以前系农业社会嘛，到过年咪冬天唔使做嘢，又开心，唔使做嘢开心系咪？
2: 有时即系佢一年啊，可能净系得个三日休息嘅啫。
0: 农业社会多啲，
2: 嗯，
0: 一到秋收，咁你系冇嘢做啊嘛，咁你一定要被逼你要休息噶嘛，佢开心啦。啊，但喺我哋现今社会就好似你咁啊 ，Peter。可能真系全年无休啊，冇休息啊，咁就冇佳节啦。即系如果农历新年年三十晚你要当奸咁，你就肯定唔高兴啦。
2: 但系即系其实讲翻转头啦，即系一个佳节嚟讲咧，系俾一个机会，即系一家人能够即系就算一啲远啲嘅亲戚啦，或者一啲远啲嘅兄弟嘅吓，都会翻嚟即系相聚。
0: 系
2: 啊，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好事嚟。
1: 即系好似西人啲感恩节咁啊，有啲仔女就算喺唔同嘅地方城市做工，咁佢都利用嗰段时间咧，
2: 特登翻嚟，或者圣诞节啊咁样样吓翻嚟。
0: 呢、這个都唔够我哋中国嗰个春节。有差唔多数以百万计嘅人流，全中国四围走，翻乡下，翻嚟，即系呢个造成一个即系人嗰个情感嘅流动啊。
1: 嗯，
0: 所以节日对于一个人嗰个情感嘅嗰个建立啊，人嗰个关系其实好重要噶。
2: 系
1: 家庭观念啊，即系就算你几忙喺出边做嘢都好啦，始终有个地有个时间你要翻屋企。
0: 咁你咁多节日，你最中意咩节日咧？
2: 过年啦，即系中国新年啦，
0: 兴奋啲系嘛？
2: 兴奋啲嗱，以前细个可以烧炮仗，
0: 烧炮仗，
1: 烧炮
2: 先过瘾。
0: 利是肯定要收噶啦，烧炮仗，
2: 烧炮仗啊，系啊，
0: 冇烧好多年啊，
2: 冇烧系。
1: 嗰时都禁咗啦，系咪啊？
0: 禁咗好耐啦，
2: 收尾去澳门烧咯，
1: 澳门先
2: 去澳门啦，
0: 我未烧过澳门，
2: 系咩？我去过澳门烧炮仗。
0: 嗰时
2: 好曳啊！嗰阵时直情喺天棚度
1: 掟人啊，
2: 系啊，掟人哋啊，系啊，掟人哋屋企啊嘛！
0: 就系因为你嘅行为就被
1: 禁止啦，
0: 禁咗烧炮仗。如果你乖啲，可能仲有烧炮仗烧。过年啦，仲有咩节日你开心嘅？点解你开心？
2: 放假啦，唔使翻学啊嘛！嗰阵时，
0: 仲有一样嘢，我仲记忆犹新。其实当你节日嘅时候咧，通常系好似 Peter 咁讲食物噶嘛。
1: 嗯。
0: 当时食物边度嚟嘅？
1: 即系特别节日有特别嘅食物，你知系。
0: 但通常你屋企嗰时候，你细个时候啲食物点样能够出现咗喺度嘅？
1: 有啲自己整噶，
0: 系啊，
1: 特登自己整噶嘛，
0: 系啊，
1: 即系你过年嘛，
2: 系啦，就算系呢个即系，譬如端午节，自己果种
1: 啊
2: 嘛，包种，
0: 所以到嗰啲节日咧。以前都系以前社会啦，啲妈咪咧就买嘢啦。嗱，以前我屋企就咩咧？我哋冇整煎堆，因为太多油嘥。我整咩？嗰啲角仔啊，嗰啲麻翠花啊，跟住咧你
2: 翠麻花，
0: 翠麻花系你重阳啊嘛，包粽一定啦。
2: 重阳唔包粽，
0: 重阳包粽呢个
2: 端午节
0: 包啦，重阳就唔包，对唔对？端午节包粽啦，
2: 重阳啊打包。
0: 跟住你每个节日呢你就会自己做嘢嘛，咁你成班好开心㗎喎、哦。我记得我外父外母就每新年呢佢係因为佢係宁波人。佢整宁波汤圆宁波年糕。自己整㗎自己整呢个磨呢个黑芝麻。自己买嗰啲咁嘅净瓮嘅嗰啲嘅年糕浸咗啲呢就煮㗎。
2: 係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用过嗰个雷浆棍同埋啲雷浆盘呢。

0: 磨芝
1: 麻，你识嘅你
2: 系系
3: 佢宁波人嚟噶嘛？
1: 唔系宁波人，我广州人都做啦，
2: 广州人都系。
1: 师傅，你有冇做？
2: 有一个，我冇做过。盘嘅，有一个盘，然后有支雷将棍，咁然后咧就系一路即系呢个逆时针、顺时针咁样去磨噶。
1: 我以前如果屋企想食芝麻糊、花生糊、杏仁糊咧，我哋三兄弟咧就轮流坐紧凳仔，
2: 系啦，
1: 就用只脚夹住咁，就系咁努力地磨。
3: 其实都几有兴趣，因为你嗱呢啲食物咧好得意噶，呢啲系跟住节日噶嘛。
1: 系啊，跟住走噶。
3: 即系如果唔喺个节日，你唔会食嗰啲嘢噶嘛。所以一年食一次又叫好几个人噶。
2: 好似譬如有时中秋节咧，我都好想食下芋头。
3: 嗯，
2: 吓
3: 系啊，有时十八十嗰啲
2: 系啦系啦，
3: 好食嘅。
1: 啊，即系所以嗰个佳节，其实当然我相信以前咧都系庆祝一啲嘢，但系慢慢咧就令到你嗰种嘅家庭啊。人际关系成条村啊，其实好大个凝聚力噶。
3: 系，
1: 所以即系可能我哋作为一个家庭啊，或者父母啊、仔女啊，都值得利用呢啲咁嘅节日咧，嚟去到令到大家个团结。
3: 嗯，
2: 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因为而家咧嗰啲节日咧，某个程度上都淡咗啦。
1: 系
2: 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尤其是喺即系外国嘅社会入边咧。你已經係可能呢幾年好啲啦，即係比較一啲大嘅佳節啊，大嘅節，譬如過年啊，即係就會特別啲啦。
1: 但我屋企咧，即係如果過嚟啦，有時喺香港咧，我哋有個咁嘅傳統，我唔知幾時開始，起碼都我諗翻最少都有十年八年，就係我哋會慶祝每一個家庭成員嘅生日。
2: OK，
1: 就唔係逐個逐個慶祝。是月份，有时单月，有时两个月一起，每个人生日都会一起吃饭，就每人买份礼物，不理什么礼物，即越便宜越好，又不是买贵那些，跟着每人就送给他，跟着呢就吃一餐饭，跟着开心。可能三个月有时一时约不到时间，但是怎么都好，每个人的生日都会被庆祝一次。
2: 呢个好啊，呢个好。
1: 好处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呢就时常互相去庆祝。你惯了其实啲大人細路都開心，好似我父母咁。初初咧，我啲我媽阿姨咧就買件禮物俾你，買都唔好啦，封封利是仔俾你啦，冇所謂嘅，封封利是仔咪一百幾十啊咁，咁大家開心，跟住咧食餐飯，跟住食啲甜品。咁呢幾年咧，我哥咧專係負責做呢個嘅蛋糕，整個蛋糕夾出嚟，大家做食。
2: OK，
1: 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係令到成個家庭或者成個唔同嘅代嗰啲嘅兄弟姊妹啊長輩咧。其实系令到开心嘅，
3: 同埋都大家彼此尊重啦，即系觉得即系你嘅生日都系一个大家可以庆贺嘅嘢嚟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我有个舅父，咁佢哋当然咧冇做呢啲嘢。咁我阿姨嘅时常同我一齐嘅。呢舅父有时我偶然一请佢嚟，我净见到佢咧系好开心。
2: 系咩？咁啊好啦，即系。
1: 因为唔系好多家庭咧系有呢啲咁嘅咁自然嘅 gathering。
2: 系。
1: 每日大家坐喺度，哇！癫一阵，一玩一阵间。有时玩下唔同嘅游戏，跟住咧好明显地，跟住咧就食一餐，好简单嘅啫。跟住交换礼物系最开心，其实冇嘢，个普通嘢嚟啫嘛。送啲洗头水俾你啊，送啲鞋带俾你啊，送毛巾俾你啊，送啲护肤品俾你啊，即系啲最平嘅嘢都系有啲衫啦。
2: 其实唔系话送咩嘅问题，而系话嗰个我谂嗰个关系嗰个亲情嘅问题咯。
1: 一拆出嚟之后，跟住影相，同佢生日嗰个影相，咁一你每年你有成十个八个人，因为起码十个八个啦，你不停咁轮流做咧，其实嗰个无形嗰个凝聚力系好强
2: 嘅。仲有咧就系话，即系当你去庆祝一啲咁嘅节日嘅时候咧，你唔净止系喺即系你同辈，而系你俾下一代咧，你都有一个榜样，
3: 系
2: 就系话即系继续去
1: 下，
2: 系去原来做呢一样嘢系咁开心
1: 的，系啊，
2: 系增进人与人之间嘅关
1: 系，咪系有理由地，大家系一个好愉快嘅生活。
4: 我系 Stephen，
5: 我系 John C，
6: 我系 Peter Fu，
7: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8: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8: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8: 所以有望，
1: 从此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7: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女人堆。

0: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1: 男人虚，女人堆。
0: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1: 歌声救地球，
0: 为你嘅人生打打气。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时事隔三声。
0: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1: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上有好多缺失，好多挫折，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时候，请你静心倾听以下落来的声音。
4: 我来求饶，像一颗尘土，
3: 少点怨言，多点感恩，生命自然更精彩。有机电台。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三百六。

0: 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1: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表示，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

0: 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4: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4: 《阿狗》
6: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4: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4: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4: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4: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6: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4: 係咩？
6: 係
4: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4: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㗎，對攤都係啊，
4: 對攤係啊，
6: 咁咪咯。
4: 但呢出好啲，對攤
6: 我都
4: 好
6: 中意，唔係我對攤我都好中意。
4: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6: 對攤我都
4: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4: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喇入去睇嘅。
4: 個吹喇你講先，我
6: 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过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 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

0: 戲去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0: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睇
1: 啊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勉
1: 强？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

0: 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鍾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咪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係啊。咪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明，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buy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係话佢係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係话佢觉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囉。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呀，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白、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
0: 开人噶嘛，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
0: 真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

0: 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公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成个出嚟，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噶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7: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温温室效应，
2: 三十几班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话：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事。

0: 喂，你细个咧有冇听过隔篱屋或者自己阿妈会话冇用嘅你？
1: 有啊，
2: 喺啊隔篱个小明，佢几乖，啊系咯。
1: 我话听得多咯，呢啲基本上系我日

0: 细听到大嘅说话嚟，
1: 真系
0: 系啊！
2: 阿妈小明读野鸡噶，我唔系读名校噶。
0: 嗰时冇名校私分嘅，冇咁大嘅分野嗰时候。但我细嗰时真系噶，俾爸爸踩到咧，系都几一钱不值。
2: 嗯，喂，呢个系中国人嗰个咩嚟噶？
0: 咪就
2: 系
0: 传统。
2: 你知唔知我最近我即系我仔出咗世两个月。
0: 嗯，
2: 啱出世嗰阵时咧，
0: 恭喜！
2: 啱啱出世嗰阵时咧，成日都话啊，几乖喎你，又肯食嘢，又唔系咁扭计，食完又肯瞓咁。跟住我阿妈就喺出边讲，唔好赞坏佢啊。
0: 系咯，我正想话，
2: 系啊，唔系啊，你唔可以赞乖噶，你唔好话佢乖噶，一定要话佢曳啊。
1: 系，
2: 我系变态啊！
1: 一定要话佢丑样。
2: 系啊，明明系乖嘅，你又话佢曳，即系嗱呢样嘢就有得。即系你点解要将一个小朋友可能你可以一路 build up 佢嗰个自信心，但系你而家突然间一脚就伸落去？
0: 好在佢未识听啫，几个礼拜。
2: 但唔系咁啊好，佢都仲识少，听完之后。
0: 唔知你讲乜啫，系嘛？其实倒翻转，如果你头先咁讲咧，如果要 Sherry 咁咧，由细到大听阿妈咁讲咧，话 hurt 都几 hurt 嘅，我觉得。
1: 都系噶。我记得我细个咧，最好细个乜都唔识嘅时候咧，就好多嘢讲，好中意讲嘢嘅。咁但系一到咗大少少啦，即系听到啲大人喺度讲嘢啊，又知道，即系佢哋会好谦咧，谦到一个程度就系喺度踩自己个女啊，自己个仔咁样嗰啲啦。
2: 系咪几乖噶？
1: 系咯，自己会觉得，唉，死啦，系咪真系都好似唔够咧，做得唔够好，咁就会觉得自己成日都要好紧张，要一路 keep 住做到最好咁样，有压力咯，
0: 系嘛？
2: 咁啊，其实变咗长时间都俾人闹紧咯，
0: 系咯，
2: 争你又闹紧你。系嘛？你真系要闹嗰阵时候，佢又真系要出行力咁闹你，咁啊即系我长时间都系受喺一个谴责嘅状况底下。
1: 系噶。
2: 咁我其实根本我咁喂咁讲真，如果我好似而家嗰啲跳楼潮，我死咗好耐啦，我由细俾人打到大，即系系咪要咁样先出到一个即系
0: 呢个叫咩？棒下出孝儀啊，即系你要打咩？
2: 你讲啦，棒下出孝儀。讲真，如果我嗰阵时，我真系曾经我咒，佢成日打我，几时死佢？即系你点孝啫？系咪即系披麻戴孝嗰个孝？即系你谂下，有时争到就系话，即系好似有时啲小朋友话，我好憎你，我好憎你，可能就系因为你其实根本就系你冇鼓励过佢，你就不断咗喺度踩佢。但系你希望就系话，因为你想谦虚，唔想俾人知道啊，点解你？即系嗰个态度问题，我要谦虚，唔好俾个仔话啊，真系好叻啦，你真系好乖啦，你唔可以咁赞佢，佢系咪个问题咧？
1: 但系我唔同喎，而家嗰啲小朋友真系唔系都会讲句 I hate you 咁样噶，即系好容易系，即系佢哋当冇嘢咁样噶。
2: 咁佢哋系只不过可能一啲乜嗱，咁转头我有听过一样嘢，但只不过就系话个小朋友病。你唔俾佢食糖或者唔俾飲汽水，跟住佢就 I hate you 啦。咁但其實你嗰邊佢好啦，呢樣好正面啦，我覺得係即係睇小朋友同埋呢個係小朋友個觀點同埋大人個觀點。但如果唔係，如果即係點翻轉頭話，你係不斷咁去踩你小朋友，令到佢一個冇曬一個冇自尊啦，你冇佢自己價值啦，佢都唔知即係佢都唔知自己為佢有時都會諗，可能我以前啦，當我自己就係為乜啫？你生我出嚟。成日喺度打，成日喺度闹，咁你为咩生我出嚟嘅？
0: 唔系咁嗰时，其实到翻转系咪即系我哋都未揾到我哋自己嘅价值观，即系我哋自己揾唔？
2: 唔系，都已经开始有噶啦，开始其实开始识咩叫自尊噶啦。即系谂下，佢因为闹咧，佢唔会匿埋喺角头闹你。喺酒楼，酒楼喺酒楼成棚人面前就已经直情就打开杀戒噶啦，已经。咁你但你变咗你嗰阵时，你嗰阵时你点你即系你好羞，即系叫做羞耻噶嘛？你喺成棚人面前，你即系譬如边个生日、边个结婚，你喺面成棚人面前闹，即系闹我。咁即系嗰阵时都开始识得有叫自尊呢样嘢啦，已经系。
0: 但系其实嗱，我哋讲咗咁耐咧，都系讲系一啲人哋嘅设立嘅。模式啊，或者价值啊，上面我哋活喺一啲差唔多活喺一啲人嘅点讲，算唔算系一个阴影底下咧？即系佢已经塑造咗一个咁样嘅一个尺度喺度啦。即系呢个价值，你一定要做成一个当系一把尺里边有十二寸咁计。你嗱，你而家咧，你系小朋友，你一定要去到三寸咁高嘅价值里边，你先成为一个好嘅小朋友。咁即系俾咗好多规条你啦。当然当中，咁跟住咧就话，即系头先阿 Sherry 话，即系我阿边个小明啊，边个隔篱屋嗰啲几叻啊，你又唔叻啊，咁即系呢啲系咪即系其实都系有一个模式喺里边咯？其实你我哋会唔会自己混？
2: 如果你话呢个模式，只不过嗱，我有时咁我咁谂就系阿爸阿妈做唔到，但系将呢个模式就。

0: 落去，
1: 投射咗喺你身
0: 上，即系等于即系话，点解要改个？点解你要改只狗名叫做 Lucky 啫？因为你唔 Lucky 啊嘛，你咪想去 Lucky 咯，希望可以打俾佢 Lucky。即系有时就话，我觉得我阿爸阿妈做唔到嘅嘢，我就要即系或者。有好多父母就啊，我细个冇得学琴啊，我又希望而家俾啲小朋友学琴，佢咪真系中意学琴先？咁讲真，你觉得话我而家有钱可以俾佢学琴咯？我以前又冇得学，咁我咪俾佢学咯。咁我有时心谂，咁点解你自己唔会学咧？系咪你自己赚到钱，你咪咁中意去学，咪你自己学？点解要逼个仔去学咧？佢都唔想学嘅有时。咁所以有时就系因为咁样嘅时候，有人喺度打仔，冇用啊！你弹个琴你都唔识。如果你练你又唔肯练，成日挂住周围玩，咁啊喺度玩，但系你变咗你唔系鼓励紧佢咯。
2: 嗯。
0: 啊，点解转头我觉得最主要一个 point 就系你唔系鼓励紧个小朋友，你反而你喺度毁，你系破坏紧佢嗰个自尊心。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即系小朋友阶段，我觉得应该自我即系嗰个嘅自我中心应该俾系要去建立佢，而唔系去。即系话去闹佢，就叫我代，即系为佢好咁样，我哋就。
1: 即系我觉得喺加拿大好嘅系，即系先生都会用鼓励去教小朋友多过即系闹啊咁。但系有时咧，我觉得物极必反啦。有时真系太多鼓励咧，变咗即系好似喺学校里面咧，你。嗰啲先生其实喺度写 report card 都好难嘅，净系可以讲正面嘅嘢。嗰个小朋友明明好曳，但系净系可以讲正面嘅嘢。
2: 我都谂咗好耐，自
1: 己点写？即系点咧？即系会唔会太过？即系太过
2: 尺度太宽啦，系咪啊？
1: 过分咗少少，即系你小朋友，你点都要教佢边样嘢啱，边样嘢唔啱。你唔可以净系睇佢好嗰啲喺度赞，就睇唔即系佢自己未必睇到佢唔好噶嘛。咁但係又唔可以伤小朋友自尊心喎，咁又唔可以话佢喎。咁但係有时点样去 balance 呢样嘢，
0: 你做先生你答啦。
2: 其实都是学习紧嘅啫呢样嘢，因为唔代表做先生就一定识处理呢啲事情。
0: 唔咁你都可以，譬如你要我即係经历过呢一样嘢，譬如话真係你要去写个 report card 嗰阵时，或者同家长去沟通嗰阵时，即系好兴见家长啦呢度，呢度好兴。
2: 家长好中意捉住同你倾偈，
0: 你好中意直接对话噶嘛呢度，系嘛？
2: 冇，咁我通常我都会系点讲咧？我通常都会赞咗先嘅，因为我觉得全世界人啦，so far到而家为止，我都发觉咧系冇一个中意人嚟弹佢啲小朋友，特别同家长倾偈。
0: 一啖沙同一啖砖。
2: 系啦，咁我首先都会系赞咗先，即系今日佢通常第一句都得意嘅，啲家长第一个问。咁我个小朋友得唔得啊？乖唔乖啊？做唔做到嘢啊？咁我都通常都会话啊，佢今日好乖，都做到嘢。不过即系通常都讲，不过佢就唔够专心啦，咁系啦，唔够专心啦。如果专心就会做得更加好啦。咁其实已经咁做，已经讲咗大段好嘅说话喺前边。但系咧，啲爸爸妈妈听到你一讲呢句说话，八之后嗰句说话咧，哇！佢突然间你睇到好似嗰啲头发咧竖晒上嚟噶啦，跟住咧就会话。我话你噶啦，嗱，你头先听紧唔知啦，老师话你啦，咁死啦！
1: 佢哋净系收到嗰啲拔之后嘅前面嗰啲，
2: 之前嗰啲咧，即系无论讲三分之二好嘅嘢咧，三分之一唔好嘅都好。
0: 唔系，下次问佢有好有唔好，想听咩先啦？俾佢拣。
2: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咧，都系有阵时，即系你同啲细路仔讲嗰个方式，同埋鼓励佢嗰种方式咧，建立，我觉得系点样去帮佢建立佢哋自己嘅一套价值观。好过我哋话俾佢听，嗱，你要去做呢一套，你或者你呢一套嗱，俾你嗱阿爸阿妈以前都系咁噶啦，我而家一加一等于二，你就跟住我咧，一加一等于你冇死噶啦，咁我觉得呢度唔得咯。
0: 细路仔系咁样啦，但系大人咧，大人又点样去由嗰个自我价值去喺边度定立？嗱，即系细路仔就系、是、自我价值就系阿爸阿妈或者系先生俾我嘅，系咪系试俾人评分嘅？但系反而你大人啦，到你自己评自己嗰阵时候，你点样去建立你自己嘅自我价值？
1: 我有一个朋友，我系由佢，我谂系大学嗰阵时识佢嘅。佢咧就即系佢又唔系话丑，佢一个女仔，佢唔系丑样嘅。但系咧，即系只不过系有暗疮，咁佢就会觉得自己唔靓啊，跟住个发型又唔好睇啊，面型又太肥啊，佢成日会觉得自己好丑啊，即系成日一出街就会缩埋一二角啊嗰啲啦，又同朋友一齐倾偈又会匿匿埋埋啊，唔出声啊咁样啦，跟住甚至有时佢。即系讲到倾开偈嘅时候，佢话：如果我有钱，迟啲我会整容咁样嗰啲咯。即系即系呢个好难帮到佢咯。但系慢慢佢到佢翻读完书，即系但系佢读书好叻嗰啲嚟噶。咁但系读完书出嚟做嘢嘅时候，咁我而家开始见翻佢同佢倾偈咧，又会觉得佢好似冇以前咁即系咁自我价值低，好似好咗。唔知系咪有时
0: 真系整过嚟？

0: 能大过咗先
1: 谂。女仔十八变，
0: 可能初少咗啦，因为大过啦嘛。
2: 但我唔知啊，我有时我觉得我有时又好公平，即系有好，即系永远一个人身上，永远都唔会全部最好喺晒一个人身上。即系我觉得有好一定有唔好。通常话有钱嗰啲，通常背后可能嗰个家庭好似有啲破裂啦，
3: 或者唔靓嘅
2: 吓，或者即系好似话咁样，读书叻，读书叻嗱唔靓。可能我靓，我虽唔叻，即系有时我觉得就会，就好多时都会系咁样，所以我有时我都即系
1: 我成日都觉得上帝好公平嘅，
2: 即系咁样讲，我未呢样嘢我未敢同女仔讲，但我男仔我成日讲好多噶啦，我话好多嘢都好公平嘅，咁你想要乜嘢啊？你自己拣啦、啊，你又唔会有晒噶啦。
1: 咁、哎、你通常拣咩？
2: 嘛、
1: 啊？通常拣咩？拣有钱定拣靓仔？
2: 咁系其实佢拣乜都死，点样？嗱，佢拣靓仔。佢揀靚仔之後話：咁你咪注定讀書唔成咯，係、嘛？即係因為通常靚，好似我點解咧？佢成日靚仔嗰班咧就拍走去拍曬拖，邊有時間讀書啊？都話當佢冇人溝嗰啲，咪喺屋企讀書咯，咪冇有咩做啫？有冇人咪同佢玩？咁即係有時我都話你自己揀，你冇可能你可以全部嘢喺曬你身上，最好喺你身上。我話啲嘢好公平，但呢樣嘢我未試過喺女仔面前講過。
1: 唔夠膽講，
2: 我講完之後，我點講我都死。
4: 有機網上電台24小時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
4: 甜酸苦辣人生見證，
5: 方形西瓜，
4: 司徒老師不一樣嘅輔導，
5: 再生子說話，
4: 生活體驗聲音專欄。
5: 男人虚，女人堆。
4: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5: 歌声救地球。
4: 百分百纯音乐享受。
5: 时时隔三声。
4: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5: 温室效应。
4: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5: 绿色之间。
4: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5: 敢问敢答，
4: 只要你敢问 ，Philip 一定敢回答。
6: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隆重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启动。秉承住信望爱的精神，以基督为本，释放出无添加、无污染、纯正的正能量。我们继续以最贴近你的生活方式，将宗教融入生活，为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出国粤语24小时不停广播的服务。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3月11日，普通话及广东话台同步进行。

0: 我是 NN， 你听紧嘅节目是温室效应。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话：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5: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6: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话：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5: 时事观察。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上一节咧，我哋提到，咁当普京嚟到中国，同习近平咧系建立一种嘅全面战略协作嘅关系，一个新时代嘅合作咧。咁点解普京同中国夹得咁啱嘅咧？因为其实普京所追随嘅古代文明啊，同中国嘅古代文明系有相似嘅一种对灵性啊，对道德啊。或者對一種嘅內心嘅淨化呢啲嘅生命咧，係有啲共通點嘅，都有個即係古文明咧嘅重建嘅精神。咁而普京或者俄羅斯係白人同西方，咁美國同北約都係白人同西方，但係似西方同比西方又唔同咧。咁主要原因因為我哋過去咧，即係華人咧，即係對西方歷史咧唔係咁熟悉啦。咁我哋知道西方點解咁有霸權性同埋有嗰種嘅戰鬥性咧？根源就係來自希臘文化。如果我哋根據修昔底德所寫嘅歷史裏面記載到，單係啲城邦之間就可以發動好犀利嘅戰爭，就例如雅典興起嗰陣時，這個斯巴達呢個強國就唔俾佢興起，就大家打咗好耐。咁所以即係一個強國好強嗰陣時，俾另外一國興起，佢係咪要打人呢？咁所以就叫修昔底德陷阱咧，就係話啲喺西方嘅根源性嘅希臘文化咧，就係一個充滿戰鬥嘅文化嚟。
7: 大家好，我係陳思敏。喺美國，華人一代又一代嘅努力打拼、守法、交税、養家、貢獻社會，但係國會我哋嘅聲音一直未被真正嘅聽見。今年係四十年難得嘅機會，讓華人可以有自己嘅代表走入國會。我參選唔係為咗權力，係為咗小商户、長者同每一個努力生活嘅家庭。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我係陳思敏，一個草根出身嘅候選人，請支持我成為你嘅國會代表。
6: 咁而呢個戰鬥嘅嗰種嘅兵力同埋戰爭隊形嘅成功，就後來結合咗喺亞歷山大大帝嘅興起咧，就用呢個當時斯巴達嗰啲嘅重裝步兵嗰啲嘅打法咧，就將佢改進咧，就打全世界咧就戰無不勝。咁可以話正式係要將帝國嘅光榮係侵佔其他國家，而逼其他國家跟翻我嘅文明，呢種嘅諗法係來自亞歷山大大帝。

啊。咁然之後咧，再到咧啊，就係、是、啊羅馬帝國興起咧啊，就最後佢哋都滅埋馬其頓，滅埋希臘啦啊，咁就羅馬成為一個新嘅帝國主義，就統一全歐洲。咁但係當呢個羅馬好強大，成個地中海變成內海嘅時候，咁咧喺西面嘅羅馬，即係喺意大利嘅羅馬城，同埋佢強大嘅羅馬帝國咧，啊就面對住咧蠻族啊嘅入侵。咁蠻族就係所謂高加索人，即係喺高加索山區嚟嘅嗰啲白人。咁主要就係因為匈奴嘅特別呢個漢朝趕走咧，慢慢地移到去中亞洲咧，中亞洲呢啲部族咧就唔夠打，就走咗過嚟歐洲。咁咧走嚟歐洲，佢哋好強悍咧，羅馬兵都好難咧將佢哋制服得掂，因為羅馬慢慢開始腐敗同衰落啦。那個時期啊，有好多內亂，咁估唔到咧，終於就俾咧十大蠻族瓜分咗西羅馬帝國，即係西羅馬帝國被滅咗，羅馬城被攻破，咁咧就形成歐洲啦。咁歐洲咧，當羅馬啊被肢解之後，就冇辦法建立一個統一嘅啊國家。咁就但係當時咧，由於羅馬嘅主教啊，當時羅馬已經係信基督教啊，咁主教咧就覺得咧嚇，即係我哋冇咗帝國嘅保護，但係咧只要我哋將嗰啲嘅蠻族咧教佢咧去信基督教咧，學翻咧去寬恕啊、愛啊、用關心啊、同埋追求咧一啲嘅更崇高價值嘅方式咧，將佢純化啦咁。咁當時就有好多傳教士嘅運動開始，就係咁噶啦。當時喺古代嗰陣時，就向呢啲嘅法國人啊、德國人啊、同埋呢個英國人啊，即係央格魯啊、薩克遜啊，甚至係北歐啊、維京人啊，向佢傳教。咁慢慢地，佢逐步就需要文明啊，即係蠻族就建立咗黑暗嘅年代啦，喺歐洲。咁佢哋冇咗文化，咁但係咧，即係。要學翻文化就揾翻羅馬嗰啲文明啦，咁同埋開始信基督教咧，通過好多嘅僧侶係當然唯一識字嘅一啲嘅階層咧，就帶到佢哋咧係有翻一啲嘅古文明，包括學翻希臘嘅柏拉圖啊、阿里士多德啊，同埋咧學埋咧基督教聖經啊等等咁就係天主教建立成為一個公教。咁咧，但係歐洲咧仍然喺西面係分崩離析，而且都係好戰嘅蠻族嚟嘅。所以我哋今日見到英國人，香港人咧，舊時俾英國統治嗰時，叫英國人低一橛嘅，自己以為自己唔得嘅。我哋去美國留學，話美國人都好威。但如果你讀翻歷史，你就知道羅馬人睇佢哋係野蠻人嚟嘅咋，都係蠻族嚟嘅。佢都係吸收希臘羅馬文化，建造佢自己。但係咧，佢嘅特質就係不能統一，而且好戰。咁呢個就係我哋遇到嘅，即係帝國主義嘅白人，就係呢啲人啦。咁但系咧，中國咧，即係又同時遇到俄羅斯人咧，另一條線嚟到，即係喺清朝時期嗰陣時，這個俄國嘅勢力已經係去到西伯利亞，咁打過場仗，咁當然清朝強嗰陣時打得贏，但係後來俄羅斯咧，亦同西方列強一樣係欺凌中國噶嘛，但俄羅斯嘅興起咧，又唔同西方嗰個分崩離析嘅蠻族世界，咁俄國人咧，咁原本咧就係即係斯拉夫族。咁佢有西斯拉夫族，有東斯拉夫族，有南斯拉夫族。但係東斯拉夫族就係最強嘅，就係烏克蘭即係基輔嘅羅斯人或者係莫斯科嘅羅斯人咧，嗰啲係最強嘅、最強悍。咁但係咧，佢哋當時咧就喺東面咧，當時羅馬帝國嘅東面係冇滅亡嘅，就係拜占庭帝國，就係君士坦丁堡係一個非常龐大有文明嘅城市。咁東羅馬帝國冇隨住西羅馬帝國滅亡咧，佢哋就查士丁尼大帝都曾經一度咧搶翻好多嘅土地，咁咧佢哋咧就係守住咗北非。同埋咧就去建立咗一種嘅深沉修道嘅文化，這個就係東正教。咁修道文化就係話咧，個心唔好去執着呢個世間嘅富貴榮華，嘅追求內在嘅潔淨，罪惡嘅潔淨，然後咧用個心咧可以同呢個超越世界交往咁樣，同呢個崇高嘅神性美善交往。咁佢呢種修道精神，如果你今日去到希臘啊，我最近去希臘都特別參觀修道院，喺好多嘅孤絕嘅山崖上面有好多好特別嘅屋，佢起到上去係好難嘅，尤其是喺懸崖上。咁喺嗰度修道咧，咁要用嗰啲嘅吊繩啊，喺懸崖對面揾條吊繩鐵索過去先去到。而家唔能啊，而家又開馬路可以去到。

以前得噶嘛。咁佢呢一種係好特別嘅拜占庭帝國嘅文化，佢好強調咧，即係上帝創造嘅世界係美麗嘅，人內心係有靈性嘅。咁咧，人咧雖然係進入咗罪惡嘅世界裏面，但係咧佢可以通過修道啊、反省啊、通過信心啊，去重建咧同呢個嘅美麗嘅世界嘅根源啊，就係上帝建立關係嘅。咁佢哋有好多呢啲嘅修道精神啊，咁有好多佢哋啲教父、東方教父，咁又講佢講到啲觀念，就係好似中國講個氣啊，嗰啲觀念佢叫神聖嘅能量。咁人咧喺修練啊，會經歷到上天嚟嘅神聖能量，感覺到一片嘅光榮，即係個榮耀嘅藍，即係啲咁樣嘅。咁我都睇過，連啲書都好特別嚇。咁佢哋有神秘主義，佢哋有修道思想。咁咧，但係佢哋係重視係即係皇帝統治還皇帝統治，但係宗教有一種嘅崇高追求嘅精神性嘅。咁咧就拜占庭帝國，但係咧軍事咧慢慢地衰弱，因為始終帝國就會腐敗。咁就終於咧就俾呢個嘅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即係鄂圖曼帝國滅咗。咁啊，所以軍事但丁堡1453年被攻破，啊，佢都有1000年噶。呢個東羅馬帝國好犀利噶，因為佢個統治方即係有精神文明，佢又有強大軍隊，又有帝國嘅威榮咁樣噶嘛。咁但係當時就當佢亡國嗰陣時咧，當時莫斯科嘅大公伊凡三世咧，由於娶咗拜占庭帝國皇帝嘅女做太太，咁如果個拜占庭帝國皇帝都死咗啦，就不如我哋。即係我哋繼承佢啊！咁於是咧，俄羅斯嚇，當時就開始被稱為第三羅馬，即係由莫斯科大公國開始叫第一羅馬就係古代嘅原本羅馬，第二羅馬係拜占庭嘅東羅馬，第三羅馬就係俄羅斯。所以佢有一個好奇特嘅係精神文明繼承嘅傳統啊嘛，喺呢個俄國咁啊。而且咧，因為喺公元989年，呢個俄羅斯人已經咧係全體受洗，就係、是、基輔人，即係而家烏克蘭啦，就係將東正教咧係代進入咧成為佢嘅國教。咁咧，而後來當呢個君士坦但丁堡被攻破，佢而家第三個羅馬起嚟就係、是、我哋俄羅斯人咁。嗱，俄羅斯人有佢咁樣嘅精神，係同西方人話：我而家係帝國之要侵略人哋嘅地方，搶奪人哋嘅地方。佢唔係咁諗嘅喎，佢我繼承呢個嘅係拜占庭帝國嘅精神，一個古國嘅精神價值嗰個咁。咁咧，但係呢個俄羅斯就結果佢一樣都係有佢嘅打仗啊、侵略性啊，就彼得大帝嗰陣時咧，就已經係一路打到去美洲添啦，即係過海發現咗係一過海可以攞咗。是佢即係由西伯利亞就去到阿拉斯加都係佢嘅土地咁。咁當然佢好強大啊嗰陣時啊。咁佢亦有即係東正教文化，但佢亦一樣都係獨裁政治。西方呢就由於呢即係、就是、西歐嗰啲係分崩離析呢，所以佢就唔係一定要統一，即係好多個國。咁唯有用所謂神聖羅馬帝國嚟統一，其實唔係好成功。但俄斯係統一喎，同佢唔同啊。咁而佢由於西方係多元分化咧，佢慢慢地就講要投票，即係大家嗌交嘅時候投票解決問題，即係民主嘅精神，慢慢地就係咁樣出嚟。第一個來自古希臘嘅民主都有投票㗎啦。咁但係咧到近代咧，西方就開始即係多元中咧用投票解決問題，但係俄羅斯就冇呢樣嘢啦。佢有個古國，佢有一個嘅偉大嘅繼承嘅文化。咁但係咧慢慢地，當然都係君主獨裁啊。咁啲人民呢就嗰啲農奴生活好艱苦，成日有好多革命。咁終歸呢呢個俄羅斯由於參加呢個嘅第一次大戰俾德國擊敗之後呢，嗰啲退返嚟嘅軍隊呢就一起革命嘅，當時大家都冇得食。咁革命呢就將呢個沙皇捉咗。沙皇嘅意思即係話凱撒大帝咁解，即係俄羅斯話沙呢個字就係凱撒大帝，即係我係繼承羅馬。咁所以咧，當呢個尼古拉二世被捉咗，後來咧被殺埋。咁咧，當時嘅革命咧，第一次革命二月革命，後來到十月革命咧就係、是、共產黨革命啊。咁共產黨咧就有一個同拜占庭文明唔同嘅地方，佢又唔會追求嗰種內心嘅潔淨啊，或者去找尋崇高嘅同愛真宇宙性嘅慈悲仁愛嘅交流，佢唔係搞呢啲嘢，佢建立一個物質嘅世界。嘅國家，咁但係咧，原本佢理想好高，就係社會主義，人人平等。咁但係咧，當列寧死。

嗰陣時咧，佢嗰陣時仲未能夠係全國，即係全世界都變共產主義，就開始就要由一個國行共產主義，就是、socialism in one country。咁同埋咧，開始咧就話即係贏咗革命之後，原來都好亂噶，要由無產階級專政咧嚟到去帶領嗰啲人民認識佢哋嘅社會主義嘅理想咁。咁但係到史太林咧，就變咗無產階級專政俾佢自己專政。但系咧，佢都叻嘅喎，佢實現咗咧，即係個工業嘅全國工業化咧，令到俄羅斯成為一個工業大國，所以俄羅斯都強嘅嘛。但系咧，佢又好殘暴嘅鎮壓嗰啲少數民族同埋嗰啲同佢意見唔同嘅人哋當時革命嘅一齊革命嘅托洛茨基，佢都派人暗殺佢。佢涉入個人崇拜，又造成咧數以百萬人嘅死亡。第二次大戰咧，同德國打，雖然打贏啊，咁但系咧，即係跟住冇幾多佢死咧。就即係蘇聯咧，就只係繼承咗一個冇拜占庭靈魂嘅俄羅斯同埋咧係佢希望用共產主義統一，但係咧佢嘅當佢用共產主義統一時期，佢冇同佢自己原本嘅精神文化結合，咁就形成咗咧，就以為用即係強制嘅手法，用意識形態就讓咁多個邦國咧係統一嚟，因為當時好多個變成聯邦就叫蘇聯蘇維埃蘇維埃其實原本就開會議咧，就由工農兵開會咧，大家可以即係建立民主嘅。但係之後就係、是、結果係民主就冇啦，就係史大林控制晒，咁啲人死咗都係冇好地發展到民主咧，但係又唔能夠有精神文化咧。咁後來咧即係佢以為意識形態萬能。忽視咧唔同族裔同本土文化嘅需要，佢亦冇咧去繼承佢自己俄羅斯原本嘅崇高文化咧，所以問咧佢冇咗個靈魂啊，所以終歸佢係冧啊，冧之後咧就跟住西方其實氹到你話行西方制度之後，你一行咧就整死你啊，趁你病攞你命咧就將你啲資源搶晒。當時你又跟翻我哋民主，我哋美國又會俾錢你發展啊，以後就世界和平。都好多年青人信就跟咗去，點知蘇聯一瓦解，西方列強就又冇資助，又冇幫你冇因為你民主就幫你，反而係插多你幾嘢搶晒你啲資源，即係俄羅斯係資源好豐富好大嘅國家，咁咧，所以普京起嚟咧就要回復翻佢哋原本嗰個嘅俄羅斯落嚟嗰種嘅尊榮，但要有翻精神文化。嗱，呢個我發覺中國都係。邓小平改革嘅时期咧，经过文革就摧毁古文化，即系精神文化。但系咧系到邓小平改革咧，就可以重建翻中国嘅精神文化。嗰阵时我就翻中国国内第一次开世界性嘅中国哲学大会，咁见到咧嗰啲老人家咧，即系冯友兰啲大哲学家嘅弟子啊，各出翻嚟讲翻中国文化啦。咁新一代咧，有个叫李泽厚啊，有个叫张立文啊，我都开始重讲翻中国文化价值。就中華價值重建之後，中國嘅建立嘅未來方向嘅時期咧，係有一種崇高啲嘅道德價值指引嘅。咁再有佢社會主義咧，係幫助係社會發展中唔公平嗰時，國家幫佢令到公平啲。但係佢又有資本主義嘅契約精神去發展咧，就係吸納西方嘅，所以清教徒嘅嗰種契約精神咧，就建立一個嘅資本主義咧，係市場經濟係賺到錢。咁賺咗錢發一達，又有社會主義咧，當社會又唔公平嘅時候可以處理，又有精神文明導引人有翻家庭同道德，中國係咁樣成功嘅。其實我哋睇翻普京咧，有一個喺2019年咧，有個蘇聯嘅智囊叫蘇爾科夫就寫本書嘅，有一篇大文叫《長久的普京之國》。咁喺嗰個國，即係嗰個普京嘅國係咩咧？就係揾翻俄羅斯嘅精英階層。喺俄羅斯精英階層嗰度，希望揾到咧國家發展嘅道路。咁而且咧，究竟行邊種制度係翻史坦嗰種，抑或古代俄羅斯嗰種拜占庭嗰種啊，抑或西方嗰種？咁咧，而家就發現咧，普京主義其實就係走翻向拜占庭帝國嘅現代化嘅發展，即係揾翻精神文明。但係佢又吸納咗民主咧，有投票選舉。但系咧，又次次又選翻佢咧，就因為佢好受人民支持，因為佢建立翻歐亞聯盟，即係俄羅斯係歐洲同亞洲嘅一個大國。

咧就係咁樣啦。咁咧佢喺咁多個族裔，即係其實俄羅斯都好多族裔噶嘛，佢揾到一個嘅共通性嚇，就係揾翻一個合理嘅啊有精神價值嘅一個嘅俄羅斯。咁當然咧，又要建立到軍事強大，有核子武器先擋得住啊西方對佢嘅侵擾啊嚇。咁啊，想霸權係想整冧佢，但係整唔冧嚇，用經濟制裁嚟整唔冧，因為中國後面幫住佢咁。咁咧啊，呢個蘇爾科夫就話咧，即係其實俄國喺過去嘅歷史啊，有幾種形態啊，就係、是、一個就係、是、早期嘅俄羅斯。啊！伊凡三世恐怖的伊凡嗰、那個莫斯科大公，第二個咧啊就係、是、彼得大帝嚇嗰、那個嘅啊即係、就是、強大嘅國家，第三就係列寧同斯大林蘇聯，第四就係普京而家咧想揾翻一種共同，即係咁多個俄羅斯國嘅共同本質，就係話咧係呢個國家係有一個堅強嘅領導人。同埋最高領袖係建立上有關係，然後咧重建翻佢哋歐亞聯合起嚟嘅一個新嘅大國，咁希望咧建造翻好嘅經濟，咁俄羅斯咧就將會成為一個一方嘅玩家。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的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话：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监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女女女女女。
7: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8: 是两位，现在讲的题目呢可能令你很伤感。真的伤感啊？为
9: 什么呢？
7: 都有的。
8: 在外国的地方讲一个你本身原居地或者原本民族的一个佳节节日。
9: 哦，每逢佳节倍思亲。
8: 你在加拿大过农历年，过这个的中秋节，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有少少伤感？
9: 我想初初来呢就会来得耐呢就会淡好多。
7: 即是那时来读书的时间呢，是啦，真的特别伤感。
9: 特别伤感。
8: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嘛，
9: 是啦，
8: 家里人全部在这里嘛。
9: 是啦，哇，中秋节喎，哇。啊，即系团圆或者系过年啦。
8: 但系点解你而家系唔介意咧？或者系咪淡忘咗，或者你失忆咗咧？
7: 而家可能都有自己屋企啦，系咪？又冇即系冇以前咁惨啦，系嘛？即系始终都有自己屋企，咁你就佳节都系可以啊，少食下饭，起码都有
9: 家。即系一啲譬如即系亲戚朋友或者系即系一啲好亲嘅人都喺身边。咁所以咧，你唔会觉得即系好，同埋咧就系、以前咧就系、我谂喺生活嘅物质唔系咁丰富嘅时候咧，你佳节嘅时候咧，哇，汤鸡散鸭吓、
8: 有餐食，
9: 有餐食噶，系啊吓，
8: 起码怀念食嗰样嘢。
9: 咁、即系尤其是当你个物质唔系好丰富嘅时候，你食一餐好嘅系即系好向往呢样嘢。
8: 即以前个诗句咧，每逢佳节倍思亲，前面仲有一句嘅，就系、独在异乡为异客啊嘛。
7: 所以话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咁、心境啦吓。
8: 所以现在当你唔系一个咁异啊，一个咁唔特别、咁奇怪嘅地方咧，你就嗰个心境就比较冇咁强烈。但系你有互联网啊，电话通话啊，睇电视啊，可能减咗你呢个咁嘅思乡嗰个情怀。
7: 咁基本上呢度而家嗱，好似。相对以前我哋，即系啊，你一定要识英文啦，系嘛？而家你根本而家喺生活喺多伦多，你可以唔识英文噶？
8: 唔识英文，有饭食，有烧鹅食，有榴莲食，
7: 乜都有，
8: 有荔枝食，咁仲争啲咩咧？有月饼食，

0: 乜嘢都有，
1: 乜都有，系啊。
0: 咁其实好简单啫，佢系将你个乡下搬咗嚟多伦多咁解啫嘛。
1: 咁但系咧就系话，即系你要讲佳节，点解叫佳节咧？
0: 好咯，
1: 好
0: 美好咯，
1: 好嘅节日，
0: 美丽咯，好开心咯。
1: 点解要有节日咧？
0: 个节日好
2: 庆贺嚟噶嘛？呢个系庆贺嘅机会。
0: 节日好多时同咩？同你个社会嗰个每年嘅演变有关。
1: 嗯，
0: 通常以前同丰收有关啦，同收成啦，系你种到嘢靓，咪该又开心啦。你过年就唔使做嘢，因为佢以前系农业社会嘛。到过年咪冬天唔使做嘢，又开心，唔使做嘢开心系咪？
1: 有时即系佢一年啊，可能净系得个三日休息嘅啫。
0: 农业社会多啲，一到秋收。咁你系冇嘢做嘛？咁你一定要被逼，你要休息噶嘛？佢开心啦，啊！但喺我哋现今社会就好似你咁啊 ，Peter， 可能即系全年无休啊，冇休息啊，咁就冇佳节啦。即系如果农历新年年三十晚，你要当奸咁，你就肯定唔高兴啦。
1: 但系即系其实讲翻转头啦，即系一个佳节嚟讲咧，系俾一个机会。即系一家人能够即系就算一啲远啲嘅亲戚啦，或者一啲远啲嘅兄弟啊吓，都会翻嚟即系相聚。
0: 系
1: 啊，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好事嚟。
2: 即系好似西人啲感恩节咁啦，有啲仔女就算喺唔同嘅地方城市做工，咁佢都利用嗰段时间咧，
1: 特登翻嚟，或者圣诞节啊咁样吓翻嚟。
0: 呢个都唔够我哋中国嗰个春节。有差唔多数以百万计嘅人流，全中国四围走，翻乡下，翻嚟，即系呢个造成一个即系人嗰个情感嘅流动啊。
2: 嗯，
0: 所以节日对于一个人嗰个情感嗰个建立啊，人嗰个关系其实好重要嘅。
1: 系，
2: 家庭观念啊，即系就算你几忙喺出边做嘢都好啦，始终有个地有个时间你要翻屋企。
0: 咁你咁多节日，你最中意咩节日咧？
1: 过年啦，即系中国新年啦，
0: 兴奋啲系嘛？
1: 兴奋啲嗱，以前细个可以烧炮仗，
0: 烧炮仗，
2: 烧炮仗
1: 先过瘾。
0: 利是肯定要收噶啦，烧炮仗，
1: 烧炮仗啊，系啊，
0: 冇烧好多年啊，
1: 冇烧系。
2: 嗰时都禁咗啦，系咪啊？
0: 禁咗好耐啦，
1: 收尾去澳门烧咯，
2: 澳门先
1: 去澳门啦，
0: 我未烧过澳门，
1: 系咩？我去过澳门烧炮仗。嗰时好曳啊！嗰阵时直情喺天棚度
2: 掟人啊，
1: 系啊，掟人哋啊，系啊，掟人哋屋企啊嘛！
0: 就系因为你嘅行为就被
2: 禁止
0: 咯，禁咗烧炮仗。如果你乖啲，可能我仲有烧炮仗烧。过年啦，仲有咩节日你开心咧？点解你开心？
1: 放假啦，唔使翻学啊嘛！嗰阵时
0: 仲有一样嘢，我仲记忆犹新。当你节日嘅时候通常系好似系 Peter 咁讲食物噶嘛。
2: 嗯。
0: 当时食物边度嚟嘅？
2: 即系特别节日有特别嘅食物，你知啊？
0: 但通常你屋企嗰时候，你细个时候啲食物点样能够出现咗喺度嘅？
2: 有啲自己整噶，
0: 系啊，
2: 特登自己整噶嘛，
0: 系啊，
1: 特登自己
2: 即系你过年嘛，
1: 系啦，就算系呢个即系，譬如端午节，自己果种
2: 啊
1: 嘛，包种，
0: 所以到嗰啲节日咧，以前社会啦。啲媽咪呢就買嘢啦。嗱，以前我屋企就咩咧？我哋冇整煎堆，因為太多油嘥。我整咩咧？嗰啲角仔啊，嗰啲麻翠花啊，跟住咧你
1: 翠麻花，
0: 翠麻花，你重陽咁啊包種一定啦。
1: 重陽唔包種，
0: 重陽包種呢個
1: 端午節
0: 包種，重陽就唔包，對唔對？端午節包種啦，
1: 重陽啊打包。
0: 跟住你每个节日呢你就会自己做嘢嘛，咁你成班好开心㗎喎。我记得我外父外母就每新年呢佢係因为佢係宁波人。佢整宁波汤圆宁波年糕。自己整㗎自己整呢个磨呢个黑芝麻。自己买嗰啲咩净瓮嘅嗰啲嘅年糕浸咗啲呢就煮㗎。
1: 係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用过嗰个雷浆棍同埋啲雷浆盘呢我哋磨芝麻，
0: 你识嘅你，
1: 系
2: 佢宁波人嚟噶嘛？
0: 唔系宁波人，我广东人都做啦，
1: 广东人都系。
0: 师傅，你有冇做？
1: 有一个盘嘅，有一个盘，然后有支雷浆棍，咁然后咧就系一路即系呢个逆时针、顺时针咁样去磨噶。
0: 我以前如果屋企想食芝麻糊、花生糊、杏仁糊咧，我哋三兄弟咧就轮流坐喺凳。

0: 底，
1: 系啦，
0: 用只脚夹住咁，就系咁努力地磨。
2: 其实都几有兴趣，因为你嗱呢啲食物咧好得意嘅，呢啲系跟住节日噶嘛。
0: 系啊，跟住走噶。
2: 即系如果唔喺个节日，你唔会食嗰啲嘢噶嘛。所以一年食一次又叫好几个人噶。
1: 好似譬如有时中秋节咧，我都我都好想食下芋头。
2: 嗯。吓、啊，即系有十八十嗰啲
1: 系啦系啦，
2: 好食嘅。
0: 啊，即系所以嗰、那个嗰、那个佳节，其实当然我相信以前咧都系庆祝一啲嘢，但系慢慢慢慢咧就令到你嗰种嘅家庭啊。人際關係成條村啊，其實好大個凝聚力噶。係，所以即係可能我哋作為一個家庭啊，或者父母啊、仔女啊，都值得利用呢啲咁嘅節日咧，嚟去到令到大家個團結。
2: 嗯，
1: 但係好多時候咧，就係話因為而家咧嗰啲節日咧，某個程度上都淡咗啦。係。咁、啊、所以咧就係、是、尤其是喺即係外國嘅社會入面咧，你已經係可能呢幾年好啲啦，即係比較一啲大嘅佳節啊，大嘅節，譬如過年啦、啊，即係就會特別啲啦。啊，
0: 但我屋企咧，即係而家過嚟啦，有時喺香港咧，我哋有個咁嘅傳統，我唔知幾時開始，起碼都我諗翻最少都有十年八年，就係我哋會慶祝每一個家庭成員嘅生日。
1: 嗯 ，OK，
0: 就唔系逐个逐个庆祝，系月份，有时单月，有时两个月一齐，每个人生日都会一齐食饭，就每人买份礼物，唔理咩礼物，即系越平越好，又唔系买贵嗰啲，跟住每人就送俾佢，跟住咧就食一餐饭，跟住开心。可能三个月有时一时约唔到时间，但系点都好，每个人嘅生日都会被庆祝一次。
1: 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好、啊，
0: 好处就系呢个家庭嗰个成员咧就时常互相去庆祝，
1: 系。
0: 你慣咗，其實啲大人細路都開心，好似我父母咁。初初咧，我啲我媽阿姨咧就買件禮物俾你，買都唔好，封個利是仔俾你啦，冇所謂嘅，封利是仔咪一百幾十啊咁，咁大家開心，跟住咧食餐飯，跟住食啲甜品。咁、呢幾年咧，我哥咧專係負責做呢個嘅蛋糕，整、個蛋糕夾出嚟，大家就食。
1: OK，
0: 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是令到成个家庭或者成个不同的代嗰啲嘅兄弟姊妹啊长辈咧，其实是令到开心的
2: 同埋都大家彼此尊重啦，即系觉得即系你的生日都是一个大家可以庆贺嘅嘢嚟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我有个舅父，咁佢哋当然咧冇做呢啲嘢。咁我阿姨啊，时常同我一齐嘅。咩舅父有时我偶然一请佢嚟，我净见到佢咧系好开心。
1: 系咩？咁啊好啦，即系
0: 因为唔系好多家庭咧，系有呢啲咁嘅咁自然嘅 gathering，
1: 系
0: 冇嘢噶，大家坐喺度，哇，癫一阵一玩一阵间，有时玩下唔同嘅游戏，跟住咧好明显地，跟住咧就食一餐，好简单嘅啫，跟住交换礼物系最开心，其实冇嘢，个普通嘢嚟啫嘛，送啲洗头水俾你啊，送啲鞋带俾你啊，送毛巾俾你啊。送啲护肤品俾你啊，即系啲最平嘅嘢，都系有啲衫啦。
1: 其实唔系话送咩嘅问题，而系话嗰个，我谂嗰个关系嗰个亲情嘅问题咯。
0: 一拆出嚟之后，跟住影相，同一生日嗰个影相，咁一你每年你有成十个八个人噶嘛，起码十个八个啦，你不停咁轮流做咧，其实嗰个无形嗰个凝聚力系好强。
1: 仲有咧就系话，即系当你去庆祝一啲咁嘅节日嘅时候咧，你唔净止系喺即系你同辈，而系你俾下一代咧，你都有一个榜样，
2: 就系话
1: 即系继续去下，系去原来做呢一样嘢系咁开心
0: 嘅，系
1: 啊，系增进人与人之间嘅关
0: 系，咪系有理由地，大家系一个好愉快嘅生活。
3: 我系 Stephen，
4: 我系 John C，
5: 我系 Peter Fu，
6: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7: 《男人虚，
1: 男人虚，女人堆，
7: 女人堆》，
1: 因为有信，
0: 有信，
7: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3: 就会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1: 从此就有爱。
6: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虚，女人堆。
8: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9: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10: 清炒四季豆，
9: 绝无仅有嘅音乐节目。
10: 事业在唱歌。
9: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0: 西瓜。
1: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0: 在身子说话，
1: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0: 心灵糖水，
1: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0: 男人虚，女人堆，
1: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0: 歌声救地球，
1: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0: 时事隔三声，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上有好多缺失，好多挫折，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时候，请你静心倾听以下落来的声音。
4: 我来就让像一颗尘土，
3: 少点怨言，多点感恩，生命自然更精彩。有机电台。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家。

0: 型，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话：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3: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5: 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叫做清炒四季豆，因为人生咧就系四季嚟嘅，有春夏秋冬，即系清炒四季豆，即系豆角啦，等于思下食料。四季豆系有啲咩秘技啊？即系点样食法？清炒最好啦，系咪啊？
6: 其实有一样嘢咧，最紧要熟，
5: 有毒噶。
6: 报章啊，喺新闻都讲过，如果啲豆唔熟嘅咧，佢会系真系有毒噶，所以一定要熟十能嘅嗱呢个秘诀。唔论你我哋煮豆豉又好，清炒
5: 肉碎又好，系啦，
6: 点都好，最紧要系熟。
5: 咁今日我哋讲翻即系人生嘅四季吓，
6: 系
5: 你哋信主嗰个经过系点啊？梁医师，请你先讲下。
6: 系咁咧，我自己细个嚟讲嘅咧，我就觉得一样嘢，人系真系好脆弱噶，点解嚟讲有咁多人佢会咁穷，同埋有阵时佢啊好容易生病，尤其是我哋嘅年代1950年嘅时代吓，
5: 我哋已经五十后啊嘛吓，
6: 系啦，唔怕讲俾大家听啊。咁有样嘢嚟讲嘅咧，就是、做手术都好，嗰、那个手术嗰个疤痕，即、就、系、是、个刀痕啊，系好深。咁幻想一下，如果有个人佢有肝有呢一个嘅胆石，已经觉得好大，又有肺病又大一大 ,ok, 咁另外一样嘢又有胃病，就係呢三刀都难挨。
5: 嗯。唔好虚到不得了。
6: 係啦，唔好讲话个心脏有事，嗰啲仲得人驚仲痛最惨痛。咁我自己有一样嘢嚟讲，觉得人呢係有呢一个嘅限制。咁喺呢一个嘅人生以嚟呢，我就睇落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星星、月亮、太阳，咁靓嘅花，尤其是细路仔嗰阵时冇眼花噶嘛，嗰啲花草树木好靓噶。咁咧就哇，点解会咁靓嘅咧？太阳下山嗰阵时，哇咁靓噶，吓、啊，即系我哋嗰阵时觉得一定系有一个主宰。好啦，咁我
5: 嗰时你几岁啊，梁医师？
6: 我嗰阵时嚟讲，大概五六岁至到十岁，我已经觉得。真系呢、這个世界好靓，一定
5: 唔可以就咁样爆出嚟嘅，
6: 唔会嘅、
5: 嗯，
6: 一定咧系有啊呢、這个嘅造物主咧做出嚟，所以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咧大自然，因为中意大自然嘅咧，因此嚟讲，我就对草药啊各样嗰啲咧，我都有兴趣啦。
5: 嗯，
6: 啊、好啦，咁嚟讲嘅咧，我又清楚了解，因为。在以前有很多的很有名的医师或者是功夫的人，但他们都死了。那他们都是医师，都是懂医人的人，但是来讲他们都会这么快会没命，是吗？好了，那因此来讲的呢，我觉得那个的生命呢是有一个的主宰来到控制着。好了，那我讲我有机会来到呢是跟清朝嘅一个太医嘅后人
5: 哦
6: ，OK， 咁佢嚟讲嘅咧 做即系清朝太医嘅后代。
5: 太医即系皇帝嘅医生、
6: 啊。皇帝嘅医生，
5: 专用
6: 佢嘅后代。

0: 咁咧就落到呢个香港嗰度，就隐姓埋名。我有机会做咁啱细路仔，知道咁嘅人，因为我好想学呢一个嘅中医，起码一样嘢唔使下下开刀，未开刀之前，我可以试下食苦药先，中药啊嘛。于是我咧就成日去佢屋企咧去探佢探佢。
1: 嗰时你未听过耶稣呢个嘢呢样嘢，
0: 但系佢嗰度咧，我就喺度探呢个老人家。咁整整下佢好食
1: 学嘢啊，
0: 咁就整整下当我系仔咁样。咁、哦、我其实就好似呃咗翻嚟啦。OK， 佢当我仔，咁、嗯、啊慢慢教就喺佢个学院里边学嘢啦。但系喺佢嚟到教我当中咧，佢都有略略提到咧有耶稣呢一个人。
1: 哦
0: 咁而吓，咁、哎、而另外一样嘢咧，当我读中学嗰阵时咧，我喺呢一个嘅天主教嘅中学嚟到读噶。好啦，咁做，因此咧，我就对耶稣呢一个人咧有认识。但系咧，直至到我系过嚟加拿大再留学啦，啊，我攞咗中医嗰个嘅履历，我再过嚟加拿大呢一度嚟到系再读大学。喺读大学嗰阵时，第一次到加拿大已经有好嘅叫做弟兄姊妹，即系基督徒，特别陪我咧嚟到系喺大学里面招呼选科一日帮到客，啊、对我嚟讲，我觉得哇，佢哋好有爱心。然后跟住又带我礼拜堂咧，有一个牧师好好，佢话叫咩名啊？咁我讲俾佢听，我叫咩名？佢话我会为你祈祷。咁啊，点不知第二个礼拜见佢咧？佢真係记得我个名喎、
1: 哦。
0: 好多人认咗就算啦。
1: 係呀係呀。
0: 佢真係记得。咁我知道佢真係唔係讲花巧嘅嘢。但其实嚟讲我拉尾见佢呢又朴素得嚟好勤力好有爱心。呢、這个牧师同师母。咁於是嚟讲嘅呢我就对呢个基督教呢就开始更加有呢个好感。咁嚟讲嘅呢又继续嚟到听下道理啦。咁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咧，佢哋真系都想我信耶稣。当中有一件事咧，甚至乎佢哋系希望咧我信耶稣到一个咩地步咧？佢同我讲：
1: 啊，
0: 佢话林富丽啊，你唔信耶稣嘅咧，你好危险啊！一阵间出到出边，如果俾车撞到你，你就落地狱啦！哇吓、啊，你使唔使咁讲啊？咁坦白，OK？佢话我哋想你上天堂啊！我唔想你落地狱啊，咁你都唔好用咁嘅嚟啊！我心谂，好啦，
1: 然后咧
0: 过咗第二个礼拜，又讲另外一样啦，就系、是、喂阿梁富礼啊，你嚟讲你有病咁样啊？我用一个有病嘅例啦，阿梁富礼，咁嚟讲嘅咧，有病你就要食药噶啦吧？嗱，我呢度有碗24味，你饮咗就会好噶啦、
1: 嗯。
0: 我心谂，
1: 我系中医嘛，
0: 我系中医。未必24味啫，系咪？我就搏佢啦。我话有西药食噶噃，你俾我谂谂，我食西药好还是食中药啊？食咗24味，我食唔到西药喎、
1: 啊啊啊。
0: 你俾我谂谂，即系我意思有基督教，有其他宗教，你俾时间我谂谂啊。咁佢哋觉得我又冇得搏啊，真系喺呢个咁嘅老鬼都揾咁嘅方法。于是咧，佢哋嗰阵时都令到人，其实我令到佢哋咧就真系好。叫做 frustrate， 好冇晒兴趣。於是佢又话俾其他人听：，哎呀，唔好去叫呢个人信耶稣，斩晒气啊！成个几月咧，冇人嚟探我咯，因为我衰啊嘛，我咁搏，
1: 搏口搏舌，
0: 系啦，又搏个人咁绝。咁后来嚟讲嘅咧，有一个好好嘅基督徒再嚟，佢就邀请我咧去呢个布道会。但喺个布道会里边，当日咧做嗰、那个。牧者嚟讲嘅咧，又用一啲方法咧，就我自己觉得嚟讲，又啊，即系 push 得我太紧要，我又唔能够接受呢样嘢。
1: 好多男人都系觉得系咁，点解你哋成日都要？
0: 系啦，但系有一样嘢就因为自己骄傲。
1: 嗯，
0: 好啦，咁结果有样嘢嚟讲嘅咧，就其后静咗落嚟之后，翻咗屋企，咁啊，嗰晚黑个个都信，系得翻咧。是我哋两三个硬颈呢几个死硬牌冇送。但係静咗落嚟之后我就觉得人哋都想我去天堂咋嘛。人哋都想为我好。做咩我要咁衰呢咁。咁其后一样嘢嚟讲嘅呢我真係放低咗自己。就听牧师嗰个嘅教导同埋查经。佢係查呢个马太福音第13章。咁逐句逐句我觉得佢真係好有爱心好。后来嚟讲嘅咧，咁我自己真系好清楚。

0: 楚了解之后呢，咁我就真係信咗耶稣。信咗耶稣我唔係就咁应该就唔信。我只要觉得信呢应该信得真信得好。仲唔係咧咧啡啡。所以求神呢都嚟到真係俾我能够继续嚟到真係谦卑落嚟。在日后里面来讲的呢都来到真的可以为他来到是作见证。
1: 哇你真的很理性啊梁医师。
0: 不要说真的一样东西呢信了之后就挂住在口边又到临天光来了。什么叫临天光来了呢就基督徒临到歇埋对眼那日是反为话、啊、自己做衰了东西。这样是我最怕的。
1: 还有 你个信耶稣完全不是为了一个拿一个免死金牌。是为了上天堂你不是这样的。
0: 我真的想一样信得清楚之后我还想要介绍这么好的东西给人。
1: 嗯。那梁太即他几时候你两个先拍拖的呢
2: 应该是他在加拿大、读书信了主回到去、香港、他说呢他我都听他讲回是在香港第四日就找到份工作。那其实我们是、在做事那里。工作的地方、哦、
0: 做嘢咧，其實就是香港嘅靈實醫院，基督教嘅靈實醫院嗰度。
1: 係，咁即係你就已經喺加拿大畢咗業，然後信咗耶穌，你就翻去裏邊，就喺靈實醫院做。
0: 因為佢哋要請一個嘅行政主任，咁話到明咧，最好就要幫手傳福音。咁我中意呢一個嘅使命，啊、即係唔係話你工作緊嗰陣時候你就要去傳添，而係你平日。你都最好去鄉村啊，各樣嘢。咁調景嶺嗰度有咁嘅地方啊，將軍路。咁有樣嘢嚟講，就係喺嗰度做工作。
1: 其實真係好似回想過去啊，呢啲都係神嘅一個安排嚟。係啊，即係睇下你究竟係咪即係愛上咗佢之後，佢信啊，我都信埋啦。咁我哋聽日再繼續傾啦。
2: 好。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

0: 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哎呀 Jen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係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弄着颜色，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

0: 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與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神舟23號升空，展現國家科技實力進一步躍升，當中載荷專家黎嘉瑩成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他說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感到振奮，亦為香港能夠以實際行動親身參與這項偉大進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會能夠以同樣的航天精神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犹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3点，升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32，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2，澳元兌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兌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4.83 美元，卖出 4515.86 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0、11、18、32、34、47，特别号码是33。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弗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弗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团体啦。嗰时候就啊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

你呢代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即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面保持喜樂。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这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继续在教会服侍，教主一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一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呢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下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韦贤先生儿歌之父韦贤先生写嘅 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Cue Song 咁样啦。咁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呢就係、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呢就叫世界会好返啦。佢都叫2020咁样，但係佢入面歌词就讲世界会好返，带俾人希望。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鍾意。咁后来啲校长就话哎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30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哋哎我又想玩啊咁样。咁我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是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即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好虔诚基督徒啦。咁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个专业嘅制作，但係呢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呢即係用嚟呢即係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呢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搵60个校长

即系拍呢条 MV 咧，哇，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得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样。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真系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咩真系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話啊，即管試下啦咁樣。咁我同阿 Tom 都係即係好有動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會先一個月時間又有個構思嘅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個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個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聲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係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迴響嗰次。咁我哋兩個就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哋兩個第一就係點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係佢有一個咁 crazy 嘅 idea， 話要揾100個校長，然之後我又咁 crazy 又應承佢，然之後我哋就真係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係最後 execute 到，然之後又做到無線又攞嚟播，有線電視又攞嚟播，呢件事點樣發生咧？諗翻轉頭咧，你再做一次係做唔到嘅。OK， 呢個唔係我同陳欣石，唔係我同阿 Tom 兩個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啊，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具體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0: 社会的责任啦，那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是好好把握我们每一次可以为社会做一些事的机会啦，那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那这个都是很感恩的。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啦，咁喺你前面有冇睇到前面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好多，而家等呢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可以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為我記得嗰時有一首詩歌呢，就係講你要係唔係話俾人聽你係一個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咁其实那个都是一个信号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 咁但係當然我都受到少

0: 到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化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啊，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伊凡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小女儿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4: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一万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八月二十二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六小时，每小时完成两个行程，预计一万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十二万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申请，预计最快十一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

0: 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争执，并以粗口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和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是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是校长的言行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如果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跟进，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情况严重者，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经考虑各项因素后，可以根据教育条例取消其教师注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里巴夫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由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里巴夫此行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怎样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伊美整体谈判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英国伦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续两日打破五月最高气温纪录。兰开夏郡警方当地下午2点左右接报，一名男童在里布切斯特一条河中同朋友游水时遇险，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热浪来袭之际，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始终鼓励民众遵循卫生部门的健康建议，但目前没有考虑为工作场所设定最高法定温度。被问到首相是否鼓励民众考虑居家工作，发言人说应该由雇主自行决定。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水需求激增，肯德郡几十户家庭连续第三日面临无水供应或供水不足的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81点，跌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18美元，卖出4511.9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 扎根圣经。

0: 主导。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神都有解决的方案。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呢？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去聆听呢？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会询问其他人，请教专家，用尽一切的办法的。当我们耗尽精力之后，去到最后，我们才会尝试祷告。今日的信息挑战我们再次去反省我们祷告的态度。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神都有解决的方案，我们只需要花时间去聆听神的答案就可以了。今日的信息是以祷告解决问题，请你留心收听。
1: 不理我们得救了没，我们都会遇到生活上面的问题。信徒和非信徒的分别就在于，神的儿女有一份巨大的资产，就是伟大的、全能的、慈爱的天父。他会带领我们，帮助和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面对生活里面种种的问题。今日的讲题是以祷告解决问题。我们经常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当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明白神非常关心我们的问题。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关心我们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面对生命里面的任何困难。无论是我们的学业、健康、财务、工作、人际关系和永恒的未来，都非常的关心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神的确是关心我们的问题的。而第二个原则就是，神大过我们的问题。神不单止关心我们，而且他大过我们的问题。如果神不是大过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到一团糟了。我们的生活总会遇到一些问题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可能是在屋企里面，在经济上面，在工作上面，又或者是我们缺乏安全感，自我形象低落等等。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有好多好多。但是神不单止是关心我们的问题，他亦大过这些问题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是要寻求主。处理任何问题的第一个反应都应该是寻求主。约沙法能够在一个艰难的时刻寻求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祷告是他的生活方式。在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第三节的下半节，讲到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如果我们要准备自己面对生活里面的危机和问题，这样我们应该在问题还未曾出现的时候就要去寻求主，用一个快乐满足的心情去敬拜和赞美主，阅读和默想祂的话语，好好地培育我们的信心和耐力去迎接挑战。第四个的原则就是，神往往希望我们邀请其他人为我们的问题祈祷。神喜欢其他人为我们代祷，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三节，

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约沙法认为自己一个人的祷告并不足够，约沙法邀请整个国家的人民一起禁食、祷告、苦伏在神的面前。当神的百姓寻求神的面、呼求神和恳求神的时候，神就成就了奇妙的功。神不单止要我们在天父面前祈求，亦要我们同其他人分担我们的担子和困难，而且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对于神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是解决不到的。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一个问题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但是问题还未曾得到处理。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期望的去解决那些问题，这样神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我们的祷告未蒙应允的原因有几个。第一，神知道我们还未准备好接受神的解决办法。我们都曾经有过这些经验，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会后退。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讲说话，但是我们不一定喜欢神的方案，于是我们就没有采用到神的方案了。神不会单单将智慧、知识以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抛给我们就算数。神乐意赐给我们解决的方案。神将答案赐给那些愿意遵守祂话语的人。神老早就知道怎样去解决我们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还未曾预备好去听从神的答案。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神的说话呢？在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呢？如果我是约沙法的话，当我听到神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亦会产生疑惑的。当他们祈祷之后，先知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十四节那里这样讲：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雅的儿子雅哈色。先知在这个大型祈祷会当中企起身讲说话。第十五节，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波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争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还未曾向百姓发出指令之前，在他的心目中，这一场仗早就已经得胜了。因为他是一直在这等候神，他没有招聚将军询问他们应该怎样解决问题，他亦没有计算现在已经有多少的伤兵。约沙法只是苦伏在神面前寻求他，他亦招聚百姓同他一起祷告，让他能够作出一个智慧的抉择，知道怎样应付这三队前来攻击他们的军队。约沙法不单止接到一个警告，他亦知道神在他心目中作工，在这里向他讲说话。当然神给他的方案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说：约沙法既与民

相已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扪人、摩押人和西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约沙法指示百姓话：士班要走在百姓队伍的前头，然后就是乐队，他们要走在前面。神的方案不一定是合乎常规的，亦不一定是我们所喜欢的。神的方案的进度亦不一定是我们所愿意接受的。我们往往好想得到，好想快些前进，但是我们是不可以用任何方法催促神去作工的。这样祷告的影响在哪里呢？祷告叫我们促使神能够随着他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问题，神都有答案。他不需要等到问题发生之后才思想怎样去应付。神已经拥有一切的答案，神只不过在这里等着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是不明白的。在约沙法的情况里面，明白神心意的人亦不算多。那些在前头敬拜赞美的人可能会想到自己安全的问题。当他们投入祈祷、呼求神和敬拜神的时候，箭靶、刀剑会来攻击他们。他们是首当其冲的。怎样做呢？但是神话给他们听，这个就是你们应该有的策略和计划。而我们的问题是，往往我们是没有足够的祈祷，还未清楚神的心意，就仓促做了一些决定。如果我们要面对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时候，我们不要被其他人催逼去做出某些行动，除非神已经话给我们听应该要这样做。因为神的方法才是唯一行得通的方法。在约沙法的情况里面，百姓已经有足够的祷告，直至他们明白神的策略。所以虽然敌人的军队已经临近，况且唱歌赞美亦不能够杀死敌人的，但是他们愿意顺服了下来，并没有坚持要去打仗。等候神的答案往往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等候的。神的答案往往同我们所期望的不同，亦同我们所计划所预料的不一样。但是如果这些是出于神的话，这个方案就会是对我们最好的。约沙法在困境当中，他们等候主，相信主，他们寻求主的面，而神就将他们所应该走的方向指示给他们。当试炼或者重大的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等候神，直至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指示。我们是不是站立得稳，一点都不动摇，直至神向我们讲说话呢？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好多人祷告了好耐，但是仍然得不到答案，这个是因为他们的祷告是以问题为中心。但是约沙法并不是这样，他苦伏祷告神的时候，他是集中在神身上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神是至高无上和全知的。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问题，在问题还未曾发生之前，神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神亦准确地知道应该怎样解决问题。所以
我们要相信神。

唔听你嘅祷告啊！呢个时候，我哋应该反驳撒旦话：呢一个可能系因为我仲未准备好，我嘅心里面仲有罪，神先要清理干净。神希望我能够邀请其他人一齐祈祷，或者神嘅时候仲未到。神希望我哋能够用真理嚟到去装备自己。我哋唔单止系听到，我哋亦都要默想神嘅话，将圣经嘅重点写低，亦将佢深藏喺心里面。我哋要思想、吸收同埋默想神嘅话。当撒旦嚟攻击我哋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反驳。我哋应该有充分嘅准备，单单喺教堂里面或者喺收音机里面听到，系好容易忘记真理嘅。撒旦会利用我哋嘅健忘，将我哋心里面嘅道种偷去。所以，我习惯将神对我所讲嘅说话都一一嘅写低。我嘅床边有一本记事簿，有啲时候神会喺我夜晚熟睡嘅时候向我嘅心讲说话，我就即刻将佢记低。如果我哋以为撒旦唔会偷走神嘅道，咁样我哋就俾佢一啲嘅机会啦。撒旦会偷人心里面嘅道种嘅，佢会使用一切邪恶嘅力量喺我哋生活里面积极行恶。撒旦同神对抗，就好似一只小昆虫同大象对抗一样。所以我哋要浸淫喺神嘅话语里面，亦要活喺圣灵之中，咁样就可以对抗撒旦啦。我哋嘅祷告唔单止系要以神为中心，而且我哋要用信心嘅行动去回应神嘅方案。神俾我哋嘅指示系清楚、明确同埋仔细嘅，佢只会挑战我哋做一啲有智慧同埋美善嘅事。神话俾约沙法听，要差派诗班同埋乐队走喺前头。虽然呢个策略似乎系愚昧，但系佢信任神。当佢哋信服神，遵照神嘅吩咐去做嘅时候，佢哋嘅敌人就会觉得好奇怪。所以后嚟佢哋自相残杀，圣经话佢哋冇一个人能够逃脱。通常当我哋凭信心按神所吩咐嘅话去做嘅时候，神会让我哋经历得胜嘅。神绝对唔会指示错误，佢绝对唔能够咁样嘅，因为佢系神，系圣洁嘅神。佢俾我哋嘅指示必定系对我哋最好嘅。我最后要分享嘅就系神俾我哋嘅方案必然系最美好嘅。我哋可以睇历代志下第20章第24节至到30节。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手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携带，因为甚多，直收取了三日。而家犹大人充当了清洁工人，他们不需要打仗，只是需要收拾财物。第26节。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比拉加就是称颂的意思，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
毫无疑

0: 自问神嘅解决方案都系最美好嘅。我哋好多次得到神嘅解决办法，我哋开心雀跃，欢呼庆祝，但系却系忘记咗要敬拜、赞美同埋感谢神。神系掌管一切嘅，佢大过我哋嘅问题，佢嘅慈爱系无条件嘅，所以我哋要敬拜赞美佢。如果我哋仲未曾得救嘅话，咁样我哋人生里面最大嘅问题就系罪，佢使我哋同神隔绝，失去平安、喜乐、满足同埋安全感，我哋失去咗生命里面最好嘅福分。呢啲福分系金钱唔能够买嘅。神好关心我哋嘅问题，而且已经为我哋解决咗。透过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嘅死，神解决咗我哋罪嘅问题。神既然可以解决我哋呢一个最重要嘅问题，再冇其他问题系神唔能够解决㗎啦。如果我哋未曾相信耶稣作为我哋嘅救主，我哋就唔能够称神为天父，亦唔能够求告佢。所以我哋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哋嘅救主，求佢赦免我哋嘅罪。我哋又要将生命交喺耶稣嘅手里面，咁样我哋就可以成为天父嘅儿女啦。我哋先至可以祈求神一切嘅能力临到我哋嘅处境，日后喺我哋所面对嘅一切困难当中都有神嘅介入。
1: 如果你仲未接受基督作为你嘅救主，你首先要处理嘅是你嘅罪嘅问题。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哋每一个人解决咗呢个问题啦。我哋只系需要去接受耶稣为我哋所作嘅牺牲。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咁无论你遇到乜嘢嘅问题，神都会同你同在嘅。佢会帮助你，垂听你嘅恳求。喺以赛亚书54:8，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人话：我的怒气像日，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全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三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是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一名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之中优待伤人，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兆东案发的时候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和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的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的时候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

0: 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同其他构成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火车与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另外2名学生受伤。路透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朝早，一架载有7名特殊需要学生和1名职员的校巴前往学校途中，在一处铁路口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和2名分别12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2名学生受伤，伤势较重。至于火车上面大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无人受伤，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4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84美元，卖出4,50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监只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5年，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一名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之中优待伤人，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兆东案发的时候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和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的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的时候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和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火车与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另外2名学生受伤。路透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早上，一架载有7名特殊需要学生和1名职员的校巴前往学校途中，在一处铁路口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和2名分别12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2名学生受伤，伤势较重。

0: 至於火車上面大約有100名乘客，他們安全疏散，沒有人受傷，當局仍在調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4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84美元，卖出4,50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衣服，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你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2: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

0: 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呢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嘅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嘅聚集高地。中国在凌晨12点16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阿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政府與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簽署，旨在加快推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巴基斯坦未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船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船。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为期十日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以色列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協議可能進一步要求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實現更全面停火。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372點，跌2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7點，升34點。美元對

0: 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59.38，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2， 人民幣 6.787。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85.19 美元，卖出 4485.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和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回山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

0: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73点，跌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99.83美元，賣出4,500.42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覆蓋南海北部同埋廣東沿岸。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嘅低壓區正係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中国在凌晨12点16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之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17美元，卖出4508.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 在凌晨四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4: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5: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姐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

0: 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的时候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

0: 共識，堅持兩國關係正確方向，推動雙邊關係行穩致遠。劉海星說，中英應該共擔大國責任，帶頭實踐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十五五時期，中國將會進一步擴大高水平開放，中英合作將會迎來更廣闊前景。中國共產黨願意同英國各個政黨雙向而行，通過建設性溝通引領彼此正向認知，做務實合作的推動力量。新華社報導，雙方進行坦誠、深入、建設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說，雙方應該保持高層交往勢頭，妥善管控，建設性解決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門消息人士報導，以色列當地星期二對黎巴嫩東部和南部地區發動超過120次空襲，是幾個星期以來最猛烈的轟炸之一。黎巴嫩傳媒報導，其中是針對南部一個城鎮的空襲之中，造成包括婦孺在內至少10人喪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表聲明，指義軍正在戰場上投入大量兵力，佔領並控制多個地區，義軍正在加強防禦，保護以色列北部社區。真主黨表示，他們使用爆炸性無人機和火箭等襲擊向黎巴嫩南部城鎮推進的義軍士兵和坦克。以黎雙方上個月中開始臨時停火，其後多次延長，這次以黎局勢升級正值外界普遍預計美國和伊朗將會達成協議之際，美伊協議可能進一步要求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實現更全面停火。運輸及物流局就網約車服務規管細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上限。預計明年8月22號起，經營網約車平台需領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個鐘頭，每個鐘頭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相若。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3: 即时观察，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彦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上一节咧，我哋提到，咁当普京嚟到中国，同习近平咧系建立一种嘅全面战略协作嘅关系，一个新时代嘅合作咧。咁点解普京同中国夹得咁啱嘅咧？因为其实普京所追随嘅古代文明啊，同中國嘅古代文明係有相似嘅一種對靈性啊、對道德啊，或者對一種嘅內心嘅淨化呢啲嘅生命咧，係有啲共通點嘅，都有個即係古文明咧嘅重建嘅精神。咁而普京啊，或者俄羅斯係白人同西方，咁美國同北約都係白人同西方，但係似西方同比西方又唔同咧，咁。主要原因，因為我哋過去咧，即係華人咧，即係對西方歷史咧唔係咁熟悉啦。咁我哋知道西方點解咁有霸權性同埋有嗰種嘅戰鬥性咧？根源就係來自希臘文化。如果我哋根據修昔底德所寫嘅歷史裏面記載到，

0: 但係啲城邦之間就可以發動好犀利嘅戰爭，就例如雅典興起嗰陣時，這個斯巴達呢個強國就唔俾佢興起，就大家打咗好耐。咁所以啊，即係一個強國好強嗰陣時，俾另一國興起，佢係咪要打人呢？咁所以就叫修昔底德陷阱咧，就係話啲喺西方嘅根源性嘅希臘文化咧，就係一個充滿戰鬥嘅文化嚟。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敏。在美国，华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打拼、守法、交税、养家、贡献社会，但是国会我们的声音一直未被真正的听见。今年是四十年难得的机会，让华人可以有自己的代表走入国会。我参选不是为了权力，是为了小商户、长者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家庭。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我是陈思敏，一个草根出身的候选人，请支持我成为你的国会代表。
0: 咁而呢個戰鬥嘅嗰種嘅兵力同埋戰爭隊形嘅成功，就後來結合咗喺亞歷山大大帝嘅興起咧，就用當時斯巴達嗰啲嘅重裝步兵嗰啲嘅打法咧，就將佢改進咧，就打全世界咧就戰無不勝。咁可以話正式係要將帝國嘅光榮係侵佔其他國家，而逼其他國家跟翻我嘅文明，呢種嘅諗法係來自亞歷山大大帝嘅啊。咁然之後咧，再到咧羅馬帝國興起咧就最後佢哋都滅埋馬其頓、滅埋希臘啦咁就羅馬成為一個新嘅帝國主義，就統一全歐洲。咁但係當呢個羅馬好強大，成個地中海變成內海嘅時候，咁咧喺西面嘅羅馬，即係意大利嘅羅馬城，同埋佢強大嘅羅馬帝國咧，就面對住咧蠻族啊嘅入侵。咁蠻族就係所謂高加索人，即係喺高加索山區嚟嘅嗰啲白人。咁主要就係因為匈奴嘅被呢個漢朝趕走咧，慢慢地移到去中亞洲咧。中亞洲呢啲部族咧就唔夠打，就走咗過嚟歐洲。咁咧走嚟歐洲，佢哋好強悍咧，羅馬兵都好難咧將佢哋制服得掂，因為羅馬慢慢開始腐敗同衰落啦。那個時期啊，有好多內亂，咁估唔到咧，終於就俾咧十大蠻族瓜分咗西羅馬帝國，即係西羅馬帝國被滅咗，羅馬城被攻破，咁咧就形成歐洲啦。咁歐洲咧，當羅馬被肢解之後，就冇辦法建立一個統一嘅國家。咁就但係當時咧，由於羅馬嘅主教當時羅馬已經係信基督教，咁主教咧就覺得咧即係我哋冇咗帝國嘅保護，但係咧只要我哋將嗰啲嘅蠻族咧教佢咧去信基督教咧學翻咧去寬恕愛用關心同埋追求咧一啲嘅更崇高價值嘅方式咧，將佢純化啦咁。咁當時就有好多傳教士嘅運動開始，就係咁噶啦。當時喺古代嗰陣時，就向呢啲嘅法國人德國人同埋呢個英國人即係央格魯薩克遜甚至係北歐維京人向佢傳教。咁慢慢地佢逐步就需要文明即係蠻族就建立咗黑暗嘅年代啦，喺歐洲。咁佢哋冇文化，咁但係咧即係。要學翻文化，就揾翻羅馬嗰啲文明啦。咁同埋開始信基督教咧，通過好多嘅僧侶，係當然唯一識字嘅一啲嘅階層咧，就帶到佢哋咧係有翻一啲嘅古文明，包括學翻希臘嘅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同埋咧學埋咧基督教聖經等等咁。咁就係天主教建立成為一個公教。咁咧，但係歐洲咧仍然喺西面係分崩離析，而且都係好戰嘅蠻族嚟嘅。所以我哋今日見到英國人，香港人咧，舊時俾英國統治嗰時，叫英國人低一橛嘅，自己以為自己唔得嘅。我哋去美國留學，話美國人都好威，但如果你讀翻歷史，你就知道羅馬人睇佢哋係野蠻人嚟嘅啫，都係蠻族嚟嘅，佢都係吸收希臘羅馬文化建造佢自己，但係咧佢嘅特質就係不能統一，而且好戰。咁呢個就係我哋遇到嘅，即係帝國主義嘅白人就係呢啲人啦。咁但系咧，中國咧，即係又同時遇到俄羅斯人咧，另一條線嚟到，即係清朝時期嗰陣時，這個俄國嘅勢力已經係去到西伯利亞，咁打過場仗，當然清朝強嗰陣時打得贏，但係後來俄羅斯咧，亦同西方列強一樣係欺凌中國噶嘛。但係俄羅斯嘅興起咧，又唔同西方嗰個分崩離析嘅

啊蠻族世界。咁俄國人咧，咁原本咧嚇、啊、就係、是、即係斯拉夫族。咁佢有西斯拉夫族，有東斯拉夫族，有南斯拉夫族。但係東斯拉夫族就係最強嘅，就係烏克蘭即係基輔嘅羅斯人或者係莫斯科嘅羅斯人咧，嗰啲係最強嘅、最強悍。咁但係咧，佢哋當時咧就喺東面咧，當時羅馬帝國嘅東面係冇滅亡嘅，就係、是、拜占庭帝國，就是、君士坦丁堡係一個非常龐大有文明嘅城市。咁東羅馬帝國冇隨住西羅馬帝國滅亡咧，佢哋就查士丁尼大帝都曾經一度咧搶翻好多嘅土地。咁咧佢哋咧就係守住咗北非啊，同埋咧就去建立咗一種嘅深沉修道嘅文化，呢個就係東正教。咁修道文化就係話咧，個心唔好去執著呢個世間嘅富貴榮華，嘅追求內在嘅潔淨、罪惡嘅潔淨啊。然後咧，望個心咧可以同呢個超越世界交往咁樣啊，同呢個崇高嘅神性美善交往。咁佢呢種修道精神，你如果你今日去到希臘啊，我最近去希臘都特別參觀修道院，喺好多嘅孤絕嘅山崖上面有好多好特別嘅屋，佢起到上去係好難嘅，就似懸崖上咁喺嗰度修道咧，咁要用嗰啲嘅吊繩啊，喺懸崖對面揾條吊繩鐵索過去先去到。而家唔能啊，而家又開馬路可以去到，以前得噶嘛。咁佢呢一種係好特別嘅拜占庭帝國嘅文化，佢好強調咧，即係上帝創造嘅世界係美麗嘅，人內心係有靈性嘅。咁咧，人咧雖然係進入咗罪惡嘅世界裏面，但係咧佢可以通過修道啊、反省啊、通過信心啊，去重建咧同呢個嘅美麗嘅世界嘅根源啊，就係上帝建立關係嘅。咁佢哋有好多呢啲嘅修道精神啊，咁有好多佢哋啲教父、東方教父，咁又講佢講到啲觀念，就係好似中國講個氣啊，嗰啲觀念佢叫神性嘅能量。咁人咧喺修練啊，會經歷到上天嚟嘅神性能量，感覺到一片嘅光榮，即係個榮耀嘅藍，即係啲咁樣嘅。咁我都睇過，連啲書都特別嚇。咁佢哋有神秘主義，佢哋有修道思想。咁咧，但係佢哋係重視係即係皇帝統治還皇帝統治，但係宗教有一種嘅崇高追求嘅精神性嘅。咁咧就拜占庭帝國，但係咧軍事咧慢慢地衰弱，因為始終帝國就會腐敗。咁就終於咧就俾呢個嘅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即係鄂圖曼帝國滅咗。咁啊，所以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攻破，啊，佢都有1000年噶。呢個東羅馬帝國好犀利噶，因為佢個統治方即係有精神文明，佢又有強大軍隊，又有帝國嘅威榮咁樣噶嘛。咁但係當時就當佢亡國嗰陣時咧，當時莫斯科嘅大公伊凡三世咧，由於娶咗拜占庭帝國皇帝嘅女做太太，咁如果個拜占庭帝國皇帝都死咗啦，就不如我哋。即係我哋繼承佢啊！咁於是咧，俄羅斯嚇、當時就開始被稱為第三羅馬，即係由莫斯科大公國開始叫第一羅馬就係古代嘅原本羅馬，第二羅馬係拜占庭嘅東羅馬，第三羅馬就係俄羅斯。所以佢有一個好奇特嘅係精神文明繼承嘅傳統噶嘛，喺呢個俄國咁啊。而且咧，因為喺公元989年，呢個俄斯人已經咧係全體受洗，就係、是、基輔人，即係而家烏克蘭啦，就係、是、將東正教咧係代進入咧成為佢嘅國教。咁咧，而後來當呢個君士坦丁堡被攻破，佢而家第三個羅馬起嚟就係、是、我哋俄斯人咁。嗱，俄斯人有佢咁樣嘅精神，係同西方人話：我而家係帝國之要侵略人哋嘅地方，搶奪人哋嘅地方。佢唔係咁諗嘅喎，佢我繼承呢個嘅係拜占庭帝國嘅精神，一個古國嘅精神價值嗰個咁。咁咧，但係呢個俄羅斯就結果佢一樣都係有佢嘅打仗啊、侵略性啊，就彼得大帝嗰陣時咧，就已經係一路打到去美洲添啦，即係過海發現咗係一過海可以攞咗。係佢即係由西伯利亞就去到阿拉斯加都係佢嘅土地咁。咁當然佢好強大啊嗰陣時啊，咁佢亦有即係東正教文化，但佢亦一樣都係獨裁政治。西方咧就由於咧即係西歐嗰啲係分崩離析咧，所以佢就唔係一定要統一，即係好多個國。佢唯有用西神聖羅馬帝國嚟統一，其實唔係好成功。但俄斯係統一喎，同佢唔同啊。咁而由於西方係多元分化咧，佢猛地就講要投票，即係大家嗌交嘅時候投票解決。

问题，即系民主嘅精神问题就系咁样出嚟。佢一个来自古希腊嘅民主都有投票噶啦。咁但系咧到近代咧，西方就开始即系多元中咧用投票解决问题。但系俄罗斯就冇呢样嘢啦，佢有一个古国，佢有一个嘅伟大嘅继承嘅文化。咁但系咧慢慢地，当然都系君主独裁啊。咁啲人民咧就嗰啲农奴生活好艰苦，成日有好多革命。咁终归咧呢个俄罗斯由于参加呢个嘅第一次大战俾德国击败之后咧，嗱嗰啲退翻嚟嘅军队咧就一起革命嘅，当时大家都冇得食。咁革命咧就将呢个沙皇捉咗。沙皇嘅意思即系话凯撒大帝咁解，即系俄罗斯话沙呢个字就系凯撒大帝，即系我系继承罗马。咁所以咧，当呢个尼古拉二世被捉咗，后来咧被杀埋。咁咧当时嘅革命咧，第一次革命二月革命，后来到十月革命咧就系共产党革命。咁共产党咧就有一个同拜占庭文明唔同嘅地方，佢又唔会追求嗰种内心嘅洁净啊，或者去找寻崇高嘅同爱真宇宙性嘅慈悲仁爱嘅交流，佢唔系搞呢啲嘢，佢建立一个物质嘅世界嘅国家。咁但系咧，原本佢理想好高，就系社会主义，人人平等。咁但系咧，当列宁死嗰阵时咧，佢嗰阵时仲未能够系全国。即係全世界都變共產主義，就開始就要由一個國行共產主義，就是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咁同埋咧開始咧就話，即係贏咗革命之後，原來都好亂噶，要由無產階級專政咧嚟到去帶領嗰啲人民啊，認識佢哋嘅社會主義嘅理想咁。咁但係到史太林咧就變咗無產階級專政俾佢自己專政。但系咧，佢都叻噶喎，佢實現咗咧，即係個工業嘅全國工業化咧，令到俄羅斯成為一個工業大國，所以俄羅斯都強噶嘛。但系咧，佢又好殘暴嘅鎮壓嗰啲少數民族啊，同埋嗰啲同佢意見唔同嘅人哋當時革命嘅一齊革命嘅托洛斯基，佢都派人暗殺佢。佢涉入個人崇拜，又造成咧數以百萬人嘅死亡。咁第二次大戰咧，同德國打，雖然打贏啊，咁但系咧，即係跟住冇幾多佢死啊。就即係蘇聯咧，就只係繼承咗一個冇拜占庭靈魂嘅俄羅斯啊，同埋咧係佢希望用共產主義統一，但係咧佢嘅當佢用共產主義統一時期，佢冇同佢自己原本嘅精神文化結合，咁就形成咗咧，就以為用即係強制嘅手法，用意識形態就讓咁多個邦國咧係。統一嚟，因為當時好多個變成聯邦，就叫蘇聯啊，蘇維埃啊，蘇維埃其實原本就開會議咧，就由工農兵開會咧，大家可以即係建立民主嘅。但係之後就係、是、結果係民主都冇啦，就係、是、史大林控制曬，咁啲人死咗都係冇好地發展到民主咧，但係又唔能夠有精神文化咧。咁後來咧即係佢以為意識形態萬能。忽視咧唔同族裔同本土文化嘅需要，佢亦冇咧去繼承佢自己俄羅斯原本嘅崇高文化咧，所以問咧佢冇咗個靈魂啊，所以終歸佢就冧啦。冧之後咧，就跟住西方其實氹到你話行西方制度之後，你一行咧就整死你啊！趁你病攞你命咧，就將你啲資源搶曬。當時你又跟翻我哋民主，我哋美國又會俾錢你發展啊，以後就世界和平。都好多年青人信啊，就跟咗去。點知蘇聯一瓦解，西方列強就又冇資助，又冇幫你啊，冇因為你民主就幫你，反而係插多你幾嘢，搶曬你啲資源。即係俄羅斯係資源好豐富，好大嘅國家。咁咧，所以普京起嚟咧，就要回復翻佢哋原本嗰個嘅俄羅斯落嚟嗰種嘅尊榮，但要有翻精神文化。嗱，呢個我發覺中國都係。邓小平改革嘅时期咧，经过文革就摧毁古文化，即系精神文化。但系咧，系到邓小平改革咧，就可以重建翻中国嘅精神文化。嗰阵时我就翻中国国内第一次开世界性嘅中国哲学大会，咁见到咧嗰啲老人家咧，即系冯友兰啲大哲学家嘅弟子啊，各出翻嚟讲翻中国文化啦。咁新一代咧，有个叫李泽厚啊，有个叫张立文啊，我都开始重讲翻中国文化价值。就中華價值重建之後，中國嘅
建立嘅未來方向嘅時期咧，係有一種崇。

高啲嘅道德價值指引嘅。咁再有佢社會主義咧，係幫助係社會發展中唔公平嗰時候，國家幫佢令到公平啲。但係佢有資本主義嘅契約精神去發展咧，就係、吸納西方嘅所謂清教徒嘅嗰種契約精神咧，就建立一個嘅資本主義咧，係市場經濟係賺到錢。咁賺咗錢發一白，有社會主義咧，當社會又唔公平嘅時候可以處理，又有精神文明、道印人，有翻家庭同道德，中國係咁樣成功嘅。啊，其實我哋睇翻普京咧，有一個喺2019年咧，有個蘇聯嘅智囊叫蘇爾科夫啊，就寫本書嘅，一篇大文啊，叫《長久的普京之國》。咁喺嗰個國，即係嗰個普京嘅國係咩咧？就係揾翻俄羅斯嘅精英階層。在俄羅斯精英階層嗰度，希望找到咧國家發展嘅道路。咁而且咧，究竟行邊種制度，係翻史塔林嗰種，抑或古代俄羅斯嗰種拜占庭嗰種啊，抑或西方嗰種？咁咧，而家就發現咧，普京主義其實就係走翻向拜占庭帝國嘅現代化嘅發展，即係揾翻精神文明，但係佢又吸納咗民主咧，有投票選舉。但系咧，又次次又選翻佢咧，就因為佢好受人民支持，因為佢建立翻歐亞聯盟，即係俄羅斯係歐洲同亞洲嘅一個大國，唔係淨係歐洲，唔係淨係親西方啊，我哋都有亞洲嚇、選民就支持佢，因為大家都有個對過去大國榮耀嘅回憶，因為蘇聯無論如何，佢點做得唔好咧，佢仍然係一個令人覺得好光榮嘅國家，係曾經好強大，但係僅處於美國嘅強國咁所以大家咧，普京係帶翻呢種榮耀感，俾翻俄羅斯人，好似中國人而家啲講乜話，我哋即係漢朝、唐朝落嚟中國啊，再宋、明清等等，都係一個偉大國家。以前當國家唔掂嗰時候，一齊踩中國文化嘅，到而家唔係咯，中國得嗰陣時候，讓我哋文化都好好啫咁。咁而家其實普京主義咧就係咁樣啦。咁咧佢喺咁多個族裔，即係其實俄羅斯都好多族裔噶嘛，佢揾到一個嘅共通性就係、是、揾翻一個合理嘅有精神價值嘅一個嘅俄羅斯。咁當然咧，又要建立到軍事強大，有核子武器先擋得住西方對佢嘅侵擾啊。咁啊，想霸權係想整冧佢，但係整唔冧嚇，用經濟制裁嚟整唔冧，因為中國後面幫住佢咁。咁咧呢個蘇爾科夫就話咧，即係其實俄國喺過去嘅歷史有幾種形態就係、是、一個。就是早期的俄羅斯伊凡三世恐怖的伊凡那個莫斯科大公，第二個呢就是彼得大帝那個的就是強大的 國家，第三就是列寧同斯大林和蘇聯，第四就是普京，而家呢想找回一種共同，即是這麼多個俄羅斯國的共同本質，就是說呢是這個國家是有一個堅強的領導人，同埋最高領袖係建立信任關係，然後咧重建翻佢哋歐亞聯合起嚟嘅一個新嘅大國，咁希望咧建造翻好嘅經濟，咁俄羅斯咧就將會成為一個一方嘅玩家。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是上帝，你将我。
1: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的时候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十五五时期，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

0: 將會迎來更廣闊前景。中國共產黨願意同英國各個政黨雙向而行，通過建設性溝通引領彼此正向認知，做務實合作的推動力量。新華社報導，雙方進行坦誠、深入、建設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說，雙方應該保持高層交往勢頭，妥善管控，建設性解決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門消息人士報導，以色列當地星期二對黎巴嫩東部和南部地區發動超過120次空襲，是幾個星期以來最猛烈的轟炸之一。黎巴嫩傳媒報導，其中是針對南部一個城鎮的空襲之中，造成包括婦孺在內至少10人喪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表聲明，指義軍正在戰場上投入大量兵力，佔領並控制多個地區，義軍正在加強防禦，保護以色列北部社區。真主黨表示，他們使用爆炸性無人機和火箭等襲擊向黎巴嫩南部城鎮推進的義軍士兵和坦克。以黎雙方上個月中開始臨時停火，其後多次延長，這次以黎局勢升級，正值外界普遍預計美國和伊朗將會達成協議之際，美伊協議可能進一步要求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實現更全面停火。運輸及物流局就網約車服務規管細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上限，預計明年8月22號起經營網約車平台需領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每個小時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相若。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感恩节咯，即系女人除咗要准备只火鸡大家一齐食之外咧，即系你喺感恩节你点样过嘅咧？
7: 感恩节咧，通常我都会谂下啊，喺嗰日有冇边个我真系想令佢明白我感恩咯，我会咁谂嘅吓。譬如又未必系爸爸妈妈嗰啲咁 close 嘅人，而系一啲比较可能同我唔系真系好 close， 但系。平时佢又真係做咗啲嘢令到我心好心好窝心嘅。我好想 show， 即係好想话俾佢听嘅。喺嗰个时候我可能会买少少嘢送俾佢。
6: 哎呀好好喎呢样嘢，係呀我从来冇諗过。嗯，即係我都觉得好正。
7: 係呀係呀。我呢就我都曾经系一个受惠者嘅感恩节。
6: 都好啊。
7: 係呀，咁我就觉得从呢个朋友身上我就即係意識到原來自己都是未做得夠咯，意思就是話，因為有一年的感恩節咧，我收到一位朋友的短信，咁係即係當時我個感受是很開心，因為冇諗過有人會在感恩節

0: 即系寄一个系多谢我嘅短信俾我咯。咁、啊、当然呢个朋友系识咗好多年，咁佢里边即系讲咗一啲即系好感谢嘅说话啦。咁嗰位都系基督徒嘅朋友嚟嘅。咁但系我就体会到啊，其实系啊，即系感恩节，我哋一方面我自己就一定同屋企人一齐过个感恩节嘅，当然个主角都系我哋嘅上帝啦吓、啊，即系虽然日日都数算紧恩典噶啦，咁但系即系喺既然喺个感恩节嘅假期，全家人系有一个假期嘅时候，咁我哋可以有一种家庭聚会式嘅一同去即系为我哋嘅生活去感恩啦。咁但系即系仲未做保嘅咧，就正话正讲嗰样嘢啦，所以正都系我一个值得学习嘅模范，
1: 几好
0: 系啊！
1: 我记得我嚟到加拿大嘅时候，最可爱嘅一个感恩节咧就系、是。我嗰陣時我仲喺外邊嘅電台做緊，咁、就好忙嘅。咁大家咧就希望做完節目之後咧就翻屋企同屋企人食個感恩節大餐咁樣。咁但係喺我哋未放工之前咧，就嗰陣時我做緊一個時事節目。咁有一個人咧係我哋都唔記得咗，係、我哋做一個時事節目幫過佢嘅，幫過佢一個智障嘅細蚊仔。佢、送咗一籃嘅咖啡。里面仲有好多啲 cookies 啊嗰啲嘢嚟俾我哋电台嗰几个帮过佢嘅节目主持人。喺感恩节，其实嗰件事已经过去咗一段时间噶啦。咁、我估佢系基督徒嚟嘅，但佢又冇讲。但系佢喺感恩节嘅时候，佢就除咗感恩上帝之外咧，佢亦都好感谢我哋。喺佢哋家屋企最艰难嘅时候咧，帮咗佢哋一次。咁我又觉得
2: 好感动、
1: 又好似你嗰种啊、但你嗰种呢就係、我哋要去多谢一啲俾过一啲好处或者帮过我哋扶过我哋一把嘅人。
0: 其实 Debra 正话讲嗰个听众呢，其实我又諗下，就算佢唔系基督徒呢，咁感恩节呢个节期其实都会感动到一啲唔系信耶稣嘅朋友呢，佢哋都会諗下啊，系喎呢个节日系感恩节喎、咁其实就算我唔系信耶稣啫，其实我都有好多人系即系觉得值得去多谢佢，咁都会令佢哋諗一諗
1: 嘅。系啊，好似有好多人都提过我嘅，就係、话所谓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咁，佢哋话情人节呢唔系情人嘅、其实系亦都系所有你好爱嘅人呢，你都可以送张情人卡嘅，包括你嘅老师啦、包括你嘅爸爸妈妈都可以送一张情人卡俾佢哋。系我哋东方人亚洲人就觉得话，哇，乜你送张情人卡俾我师生恋啊咁样，其实就唔系嘅。即系我都觉得系嗰日嚟到，你谂下一个爱你爱嘅人或者爱你嘅人，你都可以送一张情人卡，咁感恩节同样一样可以。
0: 但你讲起卡咧，我又醒起，即系其实好似感恩节啲人去表达嗰个多谢嘅情怀咧，系中意用行动多过净系一张卡，都thank you 卡咯，但系就好少话系 Thanksgiving 嘅卡吓，譬如 Christmas 圣诞节有圣诞卡。咁系咪即系一般人都觉得，即系我要去多谢嘅人，其实真系要一个行动去表达，系更加即系觉得系
1: 我古西人
0: 重要啲、隆重啲。
1: 喺佢嘅感恩节，其实佢就系感谢上天嘅啫。即系我觉得好少系我哋而家，不过已经系，譬如话你可以讲得佢俗套啲，就系商业化咗啦。我哋可以多谢一个人，但我估佢嗰个由来都系感谢上天，即系一个我哋等于我哋中国人嘅丰收节咁样。
0: 系啊，系啊，其中一个讲法就系感谢嗰、那个丰收啦，吓、即系农作社会啦。另一个讲法就系嗰阵时唔知欧洲人，即系佢哋开始去航海啊，去发现新大陆。
1: 系嗰、那个五月花。
0: 系系，咁佢哋亦都系感谢，系啊，感谢一个平安到达，即系都系感谢上苍嘅一个，
1: 俾佢哋平安去揾到一个即一个福地咁样一个地方。可以等佢哋可以 settle down 咁样。其实喺感恩节里面，除咗我哋即系话，譬如话你未信耶稣，我哋感谢上苍之外咧，其实系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好似嗰阵时啲农夫咁样，系数下一年之内你有几多个福气啊！即其实系呢样嘢系好好好好嘅。当你好忧伤嘅时候啊，咁你都系就话，好似话落大雨、哦。啊！又試過干旱喎、啊，但起碼我而家上倉嘅時候咧，都有幾多菌，禾杆草啊，有幾多米啊，或者有幾多粟米啊咁樣。當時嗰啲農夫係咁樣有感恩節，同樣我哋喺一年一日啫嘛，諗下，即係你接受過人。

0: 嘅恩惠又好，上苍俾你嘅恩惠又好，好好嘅。有时我哋数下呢啲咁样嘅好处嘅时候，
1: 其实唔单止要数好处啊，即系我谂咧要更加高一个层次，都要数下干旱嘅日子，我哋都能够平安嘅度过。因为数好处、数祝福咧好易嘅，但系如果我哋唔记得，原来有时即系以耕种嚟讲咧，其实落得太多雨又唔系好事，唔够雨又唔系好事。但系如果系旱天，譬如今年咧喺中国大陆咧好多地方都大旱灾。旱灾咗好长时间，咁突然间天降甘霖嘅时候咧，有农夫就好开心啦。虽然唔系完全救到我嘅农地，但系我真系好感谢，我而家可以有雨水啦，我又可以即刻咧系插秧啦。咁啊个电视新闻就影啲农夫即刻好赶紧咁出去插秧，即系我谂我亦都要识得数算神喺即系唔逆境嘅时候带我哋好平安嘅度过嗰个逆境，而系我哋知道佢系会有甘霖系会再次俾我哋嘅。
0: 咁阿静，你今年会即系多谢边个咧？因为唔准透露咧。
2: 啊，唔会，最容易谂到就系多谢我个 landlord 啦，因为即系佢平时都好照顾我，有啲咩需要帮手，佢第一时间会嚟帮你咁样吓。咁我觉得。即系呢个系木轮就非常重要啦，系咯。
0: 同埋有时真系要坐低喺度谂一谂。有时我哋咁啊，就觉得好似你系我个屋主啫，你好应该，好应份噶嘛，嗰间屋都系你噶嘛。即系有啲人会
2: 系好多人会咁样，我觉得好应份，
0: 好应份噶。
2: 系其实唔应该咁样谂。
0: 唔系咁样噶，有啲嘢唔系应份噶。landlord 系。佢淨係租間屋俾你啫嘛，咁使乜佢使乜要幫你啫？唔包括埋個人借俾你用噶嘛，唔係租俾你用噶嘛
2: 如果有咁嘅態度，我覺得就要反省一下啦。即係如果你話哦咩都覺得應份，爸爸媽媽養我又應份，所有人對我好都好應份啫，係咪？
0: 係啊，
2: 咁你
0: 就因為而家實在太多人係咁樣，譬如我見到好多我啲朋友，譬如話佢將間屋租俾嗰啲租户，嗰啲租户真係嘅喎，個廁所塞咗，咁佢又打電話俾嗰、那個即係、就是、租屋俾佢嗰個人嗰、那個屋主，廁所塞咗啊，聽日咁我嚟唔得喎，聽日我嗰日我又唔得閒喎。我唔可能留喺屋企咁样就你噶、哦，即系我觉得唔系咁样，唔系咁样啊！有啲嘢你自己可以做到，你咪自己可以做咯。咁有啲人就系就咁买个泵啫，咁佢又开翻张单俾个屋主。啊，即系我要通个厕所，我买咗个泵，个泵系可能系$2嘅啫，佢都要问翻个屋主攞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 give and take，但系你欣赏下人哋嗰样嘢系额外嘅，你唔好当佢应份嘅咧，就快乐好多。
2: 系
0: 啊，即系快乐好多。我记得即系感恩节里边咧，其中有一样嘢就系、是，譬如话头先阿 Peggy 讲到就话，你要数算嗰啲唔好嘅日子。有时好怪噶，你回想翻去咧，系嗰段时间你会问好多，点解啊？点解会系我啊？但一到感恩节嘅时候，你回想翻，系、哦，其实原来嗰件痛苦嘅事或者嗰件咁衰嘅嘢咧，其实系对我都有啲帮助。
2: 系，
0: 如果你连呢样都唔数嘅时候咧，你就唔发觉。好似我记得系旧年嘅感恩节之前咧，我就去咗即系加拿大嘅东部嗰度，就去嗰啲草原地草原省份嗰度，就系、是、为我哋有机电台筹款嘅。嗰啲人全部农夫嚟噶，嗰年佢哋嘅收成唔好，落好大雨，冚唪唥浸湿晒，系收成唔到。我同几个农夫喺度倾开偈嘅时候，佢话我哋都觉得系我哋自己唔应该。原来所有种田嘅地方咧，每4年咧。就要等佢休息一年嘅。佢话我因为我哋而家即系希望收成得更多，所以佢话我哋系冇停过。佢话所以我哋而家回想过去，我哋唔应该赖神。点解会俾我哋今年一个咁湿嘅一年？即系咁啊，完全嗰啲和田冚冷烂晒。佢话其实系我哋自己唔啱嘅。即系神造人都要有一个和田，都要俾佢休息一年一整年。佢神系会俾我哋有另外有收入嘅，有好多嘢有收入，或者人都应该唞唞咁。咁佢话，所以即嗰个感恩节咧，因为我去完嗰啲农夫嘅地方咧，嗰个感觉系特别浓厚嘅，即系旧年我特别浓厚。 因为原来即系嗰。

0: 个感恩节都是因为农夫而来。
1: 是啊。
0: 唉，咁好啦，我哋大家讲一样感恩嘅嘢。
2: 我好感恩嘅呢就係、是、我、可以参加有机电台嘅广播工作。
3: 呢个係真㗎。
0: 咁恩节大餐所有有机电台嘅人都去你嗰度食。
2: 冇问题。
0: 整咩
2: 突然间咁问我啊。
0: 讲得嗰啲先讲嘅，
2: 系
0: 啲心所喺即有心里边嗰啲唔使讲，你讲咗啦。你话感恩你个有个好嘅
2: man 啦，系啊，呢个都真系啊。咁你咧？
0: 我咧就好感恩，就系我爸爸妈妈仍然好健康。
2: 嗯，
0: 咁我觉得我陪佢哋系好值得嘅，即系见到佢哋好开心啊，好开心。咁啊，远在天边嗰个老公咧，亦都好开心，因为我有多啲时间，而家又可以陪下佢咁样。即系呢样嘢，我好感恩咧，即系我可以平衡到两边啊！
2: 真系好啦，我系阿静，
4: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爱，
4: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4: 有信，
2: 有望，
4: 有望，
2: 有爱，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6: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时隔三星，温室效应。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7: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忘记一切嘅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最过瘾嘅节目，
2: 最正嘅节目，
1: 最开心嘅节目，
2: 最 in 嘅节目，
3: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5: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6: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少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监制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的时候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十五五时期，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会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英国各个政党双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光。